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一路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在湖口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内坜，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三一到树林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新吉，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3.6公里靠近燕巢路段的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08，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那请您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道路交通状况。
1: 好，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车速大概为60到70公里，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在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方向，目前呢，尤其是在新竹往竹北这一段，目前就是车流量是有比较大一点，车速大概在50公里以下，但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尤其是在上匝道口之后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也提醒各位用路人朋友务必在汇入汇出的时候提早打方向灯，并注意后方车辆的动态。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目前宝山竹林关系段全线是比较顺畅好走的，那也建议有要走长途的驾驶朋友可以来改走国道3号，或是台六十一线西滨道路来避开上班的车潮。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的话，在竹北市的庄敬南北路口与庄敬南北路与光明六路口，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竹北交流道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在同样是在竹北市的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口，那现在要往竹北交流道车也是非常多的，那也提醒各位用路朋友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也要来保持路口净空，那遵照号志及指挥人员的指示来行驶，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通行。那另外是在竹北市的义产南路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园区的车流也是比较大一点，那请驾驶朋友来

0: 多加注意。那也提醒各位在职朋友，现在就是临近冬季，那个眩光的影响会比较严重。那也提醒在职朋友来有遇到眩光的时候，务必减缓慢车速，那多留意一下前方车辆的动态，避免发生意外。
1: 嗯，
0: 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在职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土分队长，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来补充一下路况哈，现在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北上 50.3 公里的地方，这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就要留意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目前呢五羊高架北上啊，现在呢看起来呢是到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才开始车速放慢啊，所以还好这一起事故哦是在北上的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哦，北上 50.3 公里，目前看起来呢好像还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好，另外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在大园入口这里是三部车的事故，就在入口这个大园入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排除的路况哦，是在中山高北上 55.7 公里中立服务区前，这里呢这个内侧车道哦，我们看一下哦，是中外侧车道，中外侧车道稍早有两部车的事故哦，这个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另外呢稍早又跟大家说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152.3 公里的地方，靠近院里哦，这个路旁呢火烧山哦，浓烟很大，那现在呢这个消防队已经赶到现场了，说是这边呢这个路边的这个垃圾场哦起火了，垃圾场起火了，那这个 还在烧哦，所以浓烟有点大，会飘到国道三号上面来，这是在国三南下的院里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另外呢市区有一起事故，是在桃园市的中立区，中立区这边呢说中华路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起事故，也造成这个路口就打结了，那建议呢可以改走这个环中东路，环中东路。谢谢大家帮忙把这些路况呢提供进来。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记得桃园新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呢是按二。那如果是苗栗以南的这个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拨通之后请按三。哦，说着说着有一起新进来的事故哦，这在省道台一线，台一线呢北上32.3公里，32.3公里，这是内力火车站这个地方哦，说呢有这个拖板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外侧车道就在省道台一线北上呢，在内力火车站前。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

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

这首是 JJ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我想了一下，我好像很久没有吃到油条了。哦，这个烧饼油条，或者这个油条把它沾豆浆，又或是在那个麻辣锅里面，有时候会吃到油条，对不对？很过瘾哈、哦，还有就是虾松，虾松这道菜里面会有脆脆的油条，但恩兰自从呢这个对虾子过敏哦，真是后天过敏哦，这个从前年开始哈、哦，突然呢这个对虾蟹过敏，不然以前呢是可以吃虾松的。好，我们来看哈、哦，这个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90公里的地方，竹林交流道前，所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喽，误闯了，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安全。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15.2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大南，也就是巴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车的。

事故。中山高北上39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车道，这边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这个五羊高架哦，北上50.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这个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呢，也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大园入口这里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在桃园的中壢区，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华一路这里跟忠孝路这个 T 字路口这里哦，有这个货车哦，它的那个钢索断裂，所以货物呢就掉满地了，掉满地哦，就掉在中华路上面，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闪避了。另外呢，中山高有好消息传进来，在这个南下呢，在湖口出口这个地方，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迅速排除了。另外呢，是中山高的北上55.7公里，这里是中壢服务区前，稍早呢，中外侧车道上面有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不过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这边的车阵呢还在消化当中。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56到152公里之间，这是大安西桥到三义爬坡段这一段外侧路肩在进行施工。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152.3公里，这个是苑里路段呢，靠近苑里这边呢，旁边呢这个路边的垃圾场哦，这边呢起火燃烧了，所以呢浓烟蛮大的，会飘进来国道这边，影响到行车视线，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好，再来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个车多的一些平均点哦。好，首先是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到林口，从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这边呢大概都是二三十的车速。那这个在中山高南下杨梅端这里，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过了孝前路之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现在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到新竹系统，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现在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北上的中立转街道到内坜，以及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但是呢，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之后继续北上，一路呢就开始塞车，时速大概只剩下二三十，维持这样的车速哦，从桃园一直到台北交流道很长一段哈，都是塞车的情形。那高架段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但会过来中山高之后，汇入中山高之后，车行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五羊高架北上来讲的话，现在呢从中立一直到这个泰山转街道之间，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哈。那其中呢，从桃园呢到泰山转街道之间这一段呢，五羊高架的车行速度是比中山高平面快一些的，因为中山高平面的速度大概只有二三十，那五羊高架看起来还可以到这个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呢，五羊高架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到五股转街道这一段呢比较缓慢一点，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一直到堤顶中间这一段呢，又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安坑到中和，这边呢是大概

只有不到40的车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大约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从三鹰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介于20-50的车速。再来是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双向，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双向，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从南桃园到大南，就是八德这边哦，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也差不多是40-50的车速。国二机场支线今天路况比较多一点哈，像是呢这个往东的方向是5.2公里的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再来呢也是往东的方向哦，5.7公里这里呢这个大竹路段哦，大竹交流道这里附近也有一起事故，还有呢一样是往东哦，在这个机场端这里0.9公里的地方呢也有一起事故。国二呢今天事故哈都出现在往东的地方，分别是机场端、大竹出口这附近，还有呢就是介于南桃园到大南之间哦，在这个指标15.2公里的地方哦，就有3起事故。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的电话。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江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给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

0: 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1: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N，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三五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六成七成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一成以下。
0: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3: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4: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部遭海关扣留，要求方揽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揽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远景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揽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3: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2026观光全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5: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6: 因为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给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5: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哈。现在呢，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北部地区的这个路况呢，几乎全数排除了，包含呢稍早跟大家讲的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像是在这个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或五羊高架上面的，又或是国道三号上面哈，现在都排除了。但是呢，我们先来提醒有路况的地方哈，像是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现在在林口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呢就送上好消息哈。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在中山高北上林口 A 过了林口 A 这个地方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北上39公里这个地方，这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就是五羊高架，稍早又跟大家提醒的，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呢就是在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提醒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本来不是有三起事故吗哈，现在看起来呢只剩下机场端这里啊，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机场端这里大概 0.9 公里的地方啊，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但另外两起稍早说在这个大竹路段呢，大竹出口这里，还有在这个介于南桃园到大南之间的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所以看到呢整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也通畅了不少哦，顺畅了不少，只有呢双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哦，大概还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时速大概是40-50，其他地方呢这个车流量都已经比较疏解了。再来呢还是帮大家汇整一下一些这个车多的瓶颈点。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到林口，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从校前路到杨梅端，也就是高架桥汇流下来的地方，这边呢是整个中山高南下北部路段来讲比较塞车的地方，时速呢大概都是20-50左右。那另外呢高架段南下来讲的话，西武高架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南下也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稍早跟大家讲呢，从头份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现在依旧是车多，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道这一段。那另外呢继续北上的话，到了桃园，从桃园一直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之间大概时速都不超过40。那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可以先回升到40-50左右。但是到了高工局开始，从中山高北上高工局一直到台北路段，时速呢又再降速到20-3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这个看起来是从中立哦，中立呢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介于40-60的车速。

其他段呢都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再来汐五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先是速度是四五十，过了环北三重之后会再降速到二三十，要一直到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缓解。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二三十的车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的三莺到树林，这些路段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国道三号北二高北上，从树林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大概都不到四十。省道台六十六线，我们现在看到往西的方向啊，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的车流呢，也是比较疏解了。现在车行速度都大概至少有六七十以上。省道台六十八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依旧是车多排队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各位爸爸妈妈，要下车了吗？不要忘了你的东西哦。

提醒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连接春耕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桃园的中壢区，桃园的中壢区哦。这里呢，中华路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哦，有稍早呢，这个货车呢掉落下来的货物就散落在中华路上。好，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方向呢，建议你可以改走环中东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好奇说你这个牛仔裤哈，右侧的口袋里面，大口袋里面有小口袋，小口袋你有发现吗？下次穿牛仔裤的时候稍微留意看看哦，在那个尤其是右侧口袋这边哈，你那个大口袋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口袋，大概两指或三指宽的一个小口袋，

那你不好奇说这个口袋是做什么用的呢？哦，好，日本的这个熊本放送电视台哦，就是熊本当地的一个电视台呢，他日前呢就刚好采访了这个在当地经营牛仔裤服饰60多年的一个老店哦。那这个老板呢就讲说哦，这个牛仔裤里面的这个小口袋哦，在大口袋里面当中的小口袋哦，其实是早期呢拿来放怀表用的。 怀表哈，那你看现在应该已经没有怀表这个东西了哈。好，那这个是牛仔裤品牌 Levi's 呢最先创的这样的一个创举哦，就在这个牛仔裤的大口袋里面呢，再做一个这个小口袋，专门拿来让人家放这个怀表的。因为早期的这个怀表呢都比较脆弱哈，是比较精致、比较脆弱、比较昂贵的东西哦，所以呢就在这个大口袋里面呢又再缝一层小口袋哦，让人家放这个怀表。 表一方面可以保护这个怀表，另一方面是呢放在小口袋当中哦，一掏工人们呢一掏就可以掏出来了。 那牛仔裤品牌这样的一个创举呢，也这个一直延续至今啊，一直广泛的呢运用到今天啊。那虽然说现在呢，大概大家已经很少佩戴怀表了，但是呢，这个设计就被保留了下来。那以前呢，放怀表的时候哈，大概是三指宽比较多哈，就三个指头的一个宽度。那现在呢，多半都会做成两指宽，就是可以给大家拿来放硬币，好放硬币哈。 或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哦，就可以放在这个小口袋里面。这是关于牛仔裤的一个冷知识。 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 146.4 公里， 这个是从三义到铜锣之间的这个路段哦， 中山高北上 146.4 公里， 中间车道上面有三部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好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二高， 在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北上中和入口这个地方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 不过呢，这个国三也有新进来的路况， 在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北上 56.5 公里， 莺歌系统前，这里呢现在外二线，外二线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这是在国三北上哦， 56.5 公里 莺歌系统前外二线都有这起事故。 目前呢即使路网图上看起来哦，中这个北二高也就是国道3号北上哦，从大溪到莺歌这一段呢，在即使路网图上看到的车速大概是60左右，60左右哦。好，那这个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因为毕竟呢是连接车跟小客车占据了外侧两线哦，占据了外侧两线哦。好，如果呢有后续的话再来跟大家补充。 另外呢，是中山高有一起好消息哦，稍早跟大家说，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这里哦，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0: 况打行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驶到台至四线东向31.5公里，过了大里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19.1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29.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17线北上142.2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欢迎收听生活知识家的单元，我是主持人恩兰。不过在进今天单元之前呢，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91.3 公里，这是竹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3.2 公里，过了林口也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桃园市中立区，这里呢中华路跟忠孝路口这里稍早呢有货车掉落下来的这个货物哦，散落在中华路上面。那我们现在呢非常感谢北分局哦，告诉我们说呢已经把这个路上的货物哦都已经清除完毕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礼拜一，我们进行空中110的单元。现在呢，进入高龄化社会哦，那这个长者当中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会罹患失智症哦，那呢，如出门在外。

0: 来的话，就很容易走失走丢哦。那我们就来听今天的这个空中110哦，这个好人好事警察呢，如何协助这个老太太呢，然后让她找到回家的路。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台湾从1993年成为高龄化社会，那时65岁以上长者占总人数 7%， 到了2018年转为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占总人数比例来到 14%， 到了2025年突破 20%， 成为超高龄社会，速度为全球之冠。根据内政部统计显示，65岁以上老人人口已经来到467万人。近年来，失智症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目前，全台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其中失智症长者走失案例逐年增加，平均每天有数起失智症走失通报。医学上，失智症走失并不是单纯的迷路。花莲门诺医院指出，背后通常牵涉到脑部功能退化的几个层面。第一个是时间地点定向感的丧失，分不清楚今天是哪一天，也认不出来自己身在何处，即使是住了30年的家，也可能突然感到陌生。第二种是旧有记忆被强烈触发，许多失智症长者会执着于回去上班、回老家、接小孩放学等年轻时的日常任务，一旦念头出现，就会急着出门。第三种是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这是国健署列出的失智症十大警讯之一，代表长者可能已经无法寻原路折返。第四种是环境改变而引发的不安，像是换季、搬家、住院后返家，都可能让长者因环境陌生感而升高急于找路回家。第五种是独自在家，缺乏及时陪伴。白天家人外出工作，夜间家人熟睡，都是失智走失事件的高风险时段。依警政署统计通报，失智症走失是继离家出走之后排名第二的失踪原因，整体失踪人口约在 6%-7%。113年警察机关受理65岁以上失踪人口总共有5279人。不过在台湾失智症走失案件的寻获率多年统计都在90%以上，部分年度甚至超过 97%。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起温馨的警员帮助失智症老妇人回家的故事。这是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发生的真实事件。头州派出所所长江仁光说，
2: 有一位八十几岁的妇人啊，他家人去外面买午餐，他自己外面走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路怎么回家。他家人 买完午餐回来想要 找人怎么老母亲不见了，就是说 很紧张很紧张找。那刚好有那个民众觉得这个老妇人好像心神不宁，好像自己在找什么，找不知道路回家，走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路回家。经过民众报案之后，啊，经我们同仁去询问，啊，又表达方式又没有很清楚，我们同仁就透过里长、林长去问，去指认啊，他就是电源路那一带。后来就问到了，去电源路那就那些老邻居就知道啊，他自述哪一间。就把他用巡逻车把他载回去，这样子。对老人家表达能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很快速的第一时间来查，我们只能找他老邻居啊、里长啊、长哦，这样子会比较找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真的要让希望老自己的家属要让老人家买个爱心手环，上面有标注他的住址、他小孩子的联络电话，这样是最好的。
0: 除了为家中长辈准备防走失的爱心手环手链，警政署也提醒家属不需要等超过24小时就可以立刻报案，越早通报就越能缩短黄金

营救援时间，找到家人的机会也就越大。以上和平守护者警察好人好事由新竹分台恩兰直播，谢谢收听。

0: 桃园市政府甲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优拜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You One 喜力，这是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91.3 公里的竹北交流道前，稍早呢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中山高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事故发生点，也就是竹北交流道前这一段呢，现在车行速度大概是40-50左右。

0: 新进来的事故在中山高南下 49.5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呢车多的瓶颈点出现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几乎定点了。那其他的地方呢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这个速度呢才可以恢复正常。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大概也是只有20-30的车速。那在五羊高架南下段呢，从中立开始速度放慢，从中立开始到杨梅端这里速度大概是40-50，到了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跟中山高平面的速度差不多，大概都是20-30左右。好加载呢是汇过来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呢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中山高北上，从这个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呢细武高架哦，从泰山转接道到三重环北，这些路段呢时速都不超过40，都是单纯的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0000-000-103的电话，再麻烦大家。
1: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2: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受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取物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万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路况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听完了英文单元了，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南下154公里，啊，这里是介于这个三义到泰安之间的路段。有人反映说呢，内侧车道有类似纸板或是铁皮之类的东西掉落在内侧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另外一个有掉落物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36公里，过了中和。

中内侧槽上面都有这个三角锥掉落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是施工讯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9到68.5公里，这是过了杨梅端了，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0到9公里之间，介于机场端到过机场系统这一段呢，是内侧车道有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工程。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2公里，过了林口之后要留意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那后方呢有这个缓撞车哦，在这个地方警戒，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虽然说呢，现在呢已经9:53了，国道上面的一些车流有所缓解，但是呢仍然有一些行车瓶颈点，在这边呢帮大家整理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街道之间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20到50左右。再来呢，就是南下的高架段哦，在五羊高架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阳梅端之间呢，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现在阳梅休息站呢，看起来大概是70-80满的一个状况，进去的时候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了。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边时速都不超过40。北上的高架段呢，从泰山转街道一直到下塔悠，这里呢也大概时速都只有20-30左右。另外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呢大概都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木栅休息站还有宝山休息站，现在也大概是70%满的一个情形，进去的时候呢找车位要花一点时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或往西哦，都全线顺畅啊。稍早塞车的路段现在都已经疏解了。省道台66线跟省道台68线也是哦。现在呢，不管是东西向呢，都全线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这个路况，拨通之后是按1；如果是台中啊，还有这个中部地区包含了苗栗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3。那我们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王洪恩的大笨牛，祝大家有顺心愉快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337.4

0: 子宫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 36.8 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宜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连假过后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上班会不会有点点辛苦呢？有一点点，好像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跟调整一下。好，没关系，虽然说三天连假很快过去了啊，但未来在两个礼拜过后又有另外的三天连假可以期待哦。好，今天早上路况真的很不错诶，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中部地区目前的行车情况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头像。好，跌停起也保温呢。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还是吹着东北风哦，环境持续转干，然后各地

来自佳佳所演唱的歌曲 I Love You 蹦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渐渐出现了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这里因为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好像流量又开始受到一些影响。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哦。这边因为施工封闭外侧的关系，车流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相。

很勾追的歌哦，黄飞收音机的代志大条了。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状况啊，目前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好，但是有部分路段的车流开始增加的趋势，包含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目前呢车流慢慢在增加。那国道一号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这边流量也开始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不至于塞车，但是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大家经过特别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丰原在靠近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中外侧车道目前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这个施工哦，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清水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都提醒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注意哦。那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箱。好，年底又要到了哦，是不是又是一个结婚的旺季呢？来送上郭婷云跟蔡佳玲合唱的歌《姻缘天注定》。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了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广前广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2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

0: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1: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工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0: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常常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树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5: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4: 当然是都美呀。
5: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4: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5: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4: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5: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4: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就要你汇款给他。
5: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4: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5: 哎呦，
4: 啊，这样不是哦？
5: 不是啦，但也是啦，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注意呀。
6: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中地区目前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车流比较大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送上 Lisa 所演唱的歌曲啊，Sophie 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十月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摘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安牛，大卡是鹿肝，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对，
1: 嗯
0: 好，
1: 嗯嗯，
0: 然后
1: 没
0: 第二
1: 错。
0: 个，请听内在的这个声音嘛，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
1: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他们进行一些协商。
0: 就是。
1: 比如说，当我们了解他真实想要的，那我们就可以练习怎么去安顿这一些声音。比如说，去搞懂，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或者
0: 嗯，
1: 是重新调整我跟他的一些距离。比如
0: 是，
1: 说，现在娇娇的势力突然太过庞大，那
0: 对，
1: 我是不是稍微把他，因为在我有一个学派叫做 NLP 神经语言学，它
0: 嗯，
1: 在里面有一个技巧叫做次感源。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一些情绪变成某一种形象。比如说，这个焦虑在你的心中，如果它有形象，它可能是什么模样？哦，比如说，我就会觉得它就很像是一团火，然后就是一
0: 啊，
1: 在燃烧的那
0: 是，
1: 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把这一个情绪变成某一种形象，然后它会在你的面前展现。那这个时候，当你看得到它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调整你跟它的距离。比如说，
0: 是，
1: 这团火，如果你想象它离你远一点点，你现在不要让它靠你那么近，让它离远一点点，你的感觉会怎么样？
0: 好。
1: 然后，如果让这团火再变小一点的话，感觉又会怎么样？
0: 哦，
1: 所以，借由改变内在的形象，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 好，我听起来是把它比较具象化，原本可能是不太清楚的、很模糊的，或者
1: 对，
0: 是不太具体的，我们把它先形象化、具象化之后，我就更清楚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那它在什么位置，
1: 对，
0: 它到底有多大、多小，什么颜
1: 嗯，
0: 色，或是这个温
1: 对，
0: 度，甚至可能各种可能性，这样，那
1: 对
0: 我就很
1: 对对。
0: 清楚知道，我要调整，要怎么调整，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安顿的时候，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这样。
1: 是。
0: 哦，好，可是通常我们如果没有学过这个，我们可能一下子很难就这么样去运用这些东西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真的先让自己恢复到那个深呼吸的感受，
0: 是。
1: 然后以及你真的可以在内在去说，哦，我现在有一个。你就问，现在我怎么了？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到我好焦虑，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这个焦虑是在你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比如说我现在是心脏跳得很快，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形象化，你可
0: 对，
1: 以直接从身体的感觉，就是去接受。比如
0: 是，
1: 说，你可以把你的双手就放在那个焦虑的，比如说那个胸口的位置，然后你一样就是去做一些呼吸。
0: 对，
1: 然后说 OK，我看到你了。然后现在让我们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有想要对我表达些什么吗？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去看到，并且就是去接触那一个部分，他当他就是这就很像是一个吵闹的小孩。然后你看到他，然后你就像刚刚在那个上线之前，我的女儿还在狂哭。因为我刚刚去上厕所，然后把一个人放在外面，然后就炸裂哭，
0: 是，
1: 所以我刚刚就
0: 哦，
1: 冲出来，然后就妈妈刚刚不在，然后你吓到了，对不对？然后当他的情绪被看见，他立马就不哭了。
0: 哦，是，哦，所
1: 是，所以
0: 以
1: 我们
0: 的，
1: 内在那些情绪也就像是小孩一样，当你看到他，你安抚他，他知道我的感受被你看到。其实反而他就不需要再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让你去看到了。
0: 他就可以比较安稳的待在那个地方哈，因为他知道，
1: 是的。
0: 你会注意到他，然后你会在意他
1: 嗯，
0: 哦，他就不用那么
1: 是。
0: 担心说有可能我的主人要抛弃我这样
1: 对，
0: 子。
1: 没错。吓烂！为什么把我一个人在客厅？
0: 对，
1: 害怕。
0: 好，不过我在想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学到的一些方式，可以去安顿我们自己哈。好，但其实如果更长远来看哦，就可能这我们会形成这些内耗，也可能跟我们的人格结构是有关系，对不对？对，不
1: 是，
0: 过那个就比较长远，就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那如果我们不处
1: 对，
0: 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可以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嘛，哈。
1: 对，是的。
0: 好，那最后大概剩下1分钟左右的时间哦。好，婷嫂，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是你要总结，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一些印象的？
1: OK，我觉得每一个，当你感觉到内耗，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契机，你可以更去了解你自己的需求。所以说，如果你会内耗，也不用担心害怕，

0: 反而是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我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也许我的内在真的有一些东西是想要提醒我的，只要我看到、去听到，我就可以重新去拿回我的掌控权。
1: 是，好，那最后我要请庭嫂帮我们再复习一下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几个步骤。
0: 所以当你感受到内耗的时候啊，第一个部分，你可以先让自己深呼吸，去感受一下我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是哪一个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是你特别容易感受到这个内耗的，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双手就放在那个位置。那如果你可以去形象化的话，你可以重新去调整一下这个东西跟你的位置，直到你觉得比较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形象化，也不着急。你就是对他说说话，跟他说就是我听到了，然后持续的让自己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这个感觉过去。
1: 好，通常这样做哈，效果怎么样呢？
0: 通常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就是那个身体的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你可能就会开始比较平静啊，然后你会开始恢复一些理智，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是那个情绪张力太大，那它可能就会让我们就是被情绪脑给掌控。可是当我们就是把这些情绪都安顿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你比较容易可以去想，那现在的我可以做些什么？
1: 是，
0: 你比较容易可以回到一些行动。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人生设计心理咨商所所长许廷韶咨商心理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廷韶，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
0: 大
1: 拜。
0: 家，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261.6公里，在草屯这里中外侧有轮胎皮，然后国三南下152.3到152.4公里，这个路旁啊，是因为这个院里垃圾场起火的关系哦，到目前为止都还在烧哦，那整个浓烟密布，大概绵延有100公尺左右。那国道1号南下啊，在湖口到竹北间歇行车多，来关心11:30，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五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七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五号支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七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

0: 件，公共危险罪是三件居第三位。韩秀爱说，今年三四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1: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0: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1: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吓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4: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0000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3: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在平盘的地方，现在正在震荡整理当中。那目前呢是下跌了56点，指数来到49256点，成交金额是5907亿。上柜市场则是小涨了0.85点，指数来到427.56点，成交金额1594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日股今天休市，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82点，指数来到64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指数来到2426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点，指数来到380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0: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18

0: 发现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0: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18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18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9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读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前后哦，那么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状况的。那此外，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261.6公里，哎，这个部分应该不是草屯，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斗六哦，靠近斗六的地方哦，斗六的地方中外侧有轮胎皮哦，在国3北上261.6公里的地方，靠近斗六中外侧有轮胎皮，然后国3的南下152.3到152.4公里，这个地点呢，则是过了通宵，接近到苑里哦。朋友说大概有持续100公尺左右，哇，整个都是浓烟哦。那这个是因为通宵，这边有一个苑里啦，应该是苑里垃圾场这个地方哈、哦，从昨天开始就起火燃烧，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扑灭，目前都还持续在烧哈，所以整个浓烟就飘上了高速公路来，就影响到行车视线，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好，其他路况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那刚刚我们11点钟轻松，11点呢，跟您来谈的是内耗哦，就是我们常有时候你就觉得内心有很多声音在打架，然后搞得自己很累这样哦。好，那这个内容呢，在这个节目过后呢，待会儿我会把它放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哦，所以如果朋友你要再次收听，都欢迎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啊、哦，千是季谦的谦，谦虚的谦，千言万语你都可以搜寻到，然后可以再次的点阅就可以收听了啊、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也蛮适合哈、哦，也蛮适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的，也欢迎您可以转传分享哦。好，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日文歌，这首歌叫做 Knock Knock。

0: 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在台中市的五权路跟建国南路口的地方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不过还好车流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啊。在五权路跟建国南路口目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哦。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组、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

峻，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行遍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啊，佫有甚物遗憾？就是一直抓无迄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着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叫我装着啊吼，好打卖走。
1: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go！我手机啊，哪会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在甲我创治？
2: 是我，
3: 我帮你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3: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4: 好，目前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建国南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要注意啊，目前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北上 261.6 公里靠近斗六中外侧有大块胎皮，而国三的南下啊 152.3 到 152.4 公里，这100公尺当中都弥漫的这个浓烟啊。那因为在南下的路边刚好就是院里垃圾场，那从昨天起火燃烧到目前为止都还在燃烧当中，火势没有扑灭，所以现在浓烟还是持续的影响到了国道上面的行车，所以要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至于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这边车流稍微大一些些，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哦。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跟更正的话，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0-123斗下。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安永红所演唱的歌曲《万仙桃》。

蛮神头，刚刚是来自于昂彦宏所演唱的歌哦。我们今天呢，礼拜一还是持续有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啊，加入我们轻松上节目行列啊。那新竹分台的收听区域包含了有新竹啊，然后在桃园地区也都有哈、啊。好，那这边要提醒新竹地区经常往来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新竹市警察局说呢，在新竹市啊有增加六个路口跟这个科技执法的一个设备啊、哦，那其中固定式的科技执法有两个地方哈、哦，是以闯红灯跟没有停让行人作为违规取缔。那么这个地点呢，包含在中山路跟北大路以及四维路口的地方，还有在西大路、食品路跟宝山路口这两个地方哈、哦，这两个路口都比较容易有肇事啊、哦。那再来移动性的科技执法有四个地方，那包含了就是有取缔闯红灯啊、哦，那择定的路口呢，包含光复路跟建中路口、中华路跟民生路口，还有中华路、中山路口以及金国路跟水田街口这四个路口都有闯红灯的肇事的一个状况啊、哦，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就有设置固定式的对不起，这是移动式的一个科技执法啊、哦。那另外考量在新竹市的中华路二段跟林森路口，科技执法已经有成效啊、哦，所以就目前把这个设备呢就移到了南大路跟公竹路口的地方，在取缔的是没有停让行人违规的部分啊、哦。那宣导跟正式的执法日期呢？就是在1月11号开始，明年1月11号开始是宣导期，然后1月12号呢就开始正式的一个启用执法啊、哦，就是宣导期会一直持续啊、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11号，然后到了明年的1月12号就开始正式的启用执法、哦、所以请新竹市行车朋友多注意了。那另外国道三号目前路况在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出口前的地方中外侧车道、哦、这边是有个钢索掉落影响到行车情形。流量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哦、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还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慢慢的车速渐渐回升就是渐渐的提升回到正常的车速了。来，苏永康的歌曲《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245.8 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18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千健康医疗体系护理部主任，也是苗栗县护理师护士工会理事长，我叫谢敏荣。我的幸福之道呢，就是能够帮助需要

要被帮助的人。从事护理临床照护工作29年左右，在临床照护上兢兢业业，照护病人的同时，也等同在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个案、病人、家属。因此呢，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105年、108年、111年号召护理师做捐法的活动，来帮助癌症病人。我们总共捐出了25把的头发，也感染了院内的援眷、员工以及护理学校的学生，共同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活动。我希望呢，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呢，能够让善的循环可以持续的进行，在未来自己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呢，也有人会对我伸出援手。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场啊，昨天4-2客场险胜，把战局给逼平了。双方今天晚上6:30继续在洲际棒球场来决战呢、啊。赢的就可以进入台湾大赛，跟魏全龙来会师。而2027年的世界棒球12强赛资格赛，意大利在攸关晋级的关键之战呢，以5-0完封了德国队，跟西班牙队呢一同前进到正赛。那么这一次 A 组的资格赛最后一战，哥伦比亚是以8-3获胜哦。最后西班牙跟意大利共同2胜1败晋级到明年12强的正赛。那德国跟哥伦比亚吞下了1胜2败。无缘前进大赛，而台湾时间呢，在11月26号到28号将在中国进行 B 组的赛事，那么将跟捷克啊、中国将跟捷克、尼加拉瓜跟英国来争夺最后两张外卡的门票。好，再来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昀儒哦，昨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单冠军战，跟日本球王松岛辉空呢决战到了7局，可惜啊，最后局数3-4，就差那么一点点呢、收下了亚军，平了生涯最佳，再次跟生涯第一座的男单大满贯金杯擦身而过。那另外在羽球消息部分呢，台湾新生代的组合赖伯佑跟蔡富成呢，昨天在超级500系列北极羽球公开赛男双的冠军战呢，以2-19比21输给马来西亚的叶瑞庆跟戴伟清，收下亚军，但是已创下两个人合拍以来最佳纪录哦。那女双冠军战方面呢，世界排名第8的许昱穗跟林诗芸呢，则是面对中国新组合陈凡熟瓜跟这个罗徐敏的组合，最后以18-21、19-21收下亚军，也平了最佳纪录。但两个人合作以来，已经第3度闯进到了超级500系列的冠军赛哦，可惜都没办法一举拿下金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许昱穗跟林诗芸预计下礼拜的世界排名呢，会上升到第7。再来是高球消息，微笑球后曾雅妮呢，昨天在欧洲女子巡回赛阿美石油南韩锦标赛最后一轮缴出了68杆，以总杆数272杆获得并列第3，而日本的女将山下美梦则是抱回了冠军哦，真的非常可惜啊、在第3回合结束的时候，曾雅妮还以1杆之差啊、那么是占据第2，然后呢，在最后一回合的比赛还一度并列领先，很可惜。这个日本女将山下美梦实在是太强了哈。再来篮球消息，台北台新战神昨天团队6个人得分超过了双位数，那么一哥林庭谦攻下全队最高的18分，以110-94大胜桃园云豹，在 TPBL 热身赛2战全胜，强势迎接例行赛的到来。再来足球消息，2027 AFC U17 女子亚洲杯资格赛，那台湾新生代女足呢再度传出了捷报，那么继第一场比赛12-0大胜柬埔寨之后，又以6-0轻取地主辽国，那么以2战全胜攻进18球，而且1球未失的佳绩，也为这一次资格赛画下精彩的句点。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德国的茨维列夫呢，在上海男网大师赛历经了3盘激战之后，以6-4、6-7、6-3打败法国老对手阿利斯。那么德国头号种子2连胜挺进到了16强。那目前哦，他在积分榜上呢，也是坐2-1哦，持续朝着世界球王的宝座在迈进。而19岁的俄罗斯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功亏一篑啊，以5-7、4-6输给伤愈复出的中国对手郑钦文，让地主女将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史上面第一位的地主冠军。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 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

0: 影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路况哦，中部地区流量大上来讲都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则是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十九路中外侧，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到了丰乐路哦，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小心变换车道，那么小心来通行了。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好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日本的团体 Snowman 所演唱的歌曲 Days。 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中午12点半开始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4: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3: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

0: 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一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十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乌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乌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八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1: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2: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立即施以逮捕。全案目前立即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1: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1/2。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震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震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震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1/2。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另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伊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6: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伊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5: 全案警讯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犯姓女子日前持8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5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是

0: 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一小时逮捕犯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一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2: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1: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反对福茂2.0，
4: 反对福茂2.0，
3: 反对福茂2.0。
5: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价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6: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5: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8: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和中半岛的降雨区会稍微提高一点。
7: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要求在联合国一场重要峰会召开前加强因应气候变迁。近来欧洲各地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迁的忧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一年一度。

0: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权值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多头还是没有改变，只是类股的轮动仍然会快速，所以说台股就是缓步往上。
1: 分析师指出，
3: 员工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落空，拢会当卡电话给员工，感谢你的支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七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延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8线齐荒，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微笑转圈圈，我是代班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下午的1点05分。小荣呢，这个去跑新闻了，很辛苦哦。我们主持人都身兼多职，校长兼壮钟，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小时呢，1点钟到2点钟呢，就由恩兰来代班。

好，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呢这个天气状况。今天明天两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今天明天两天呢，东南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部分呢，今天北台湾呢这个低温24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都在零。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3度，其实是比较炎热一点的，在以秋天来讲的话，那今天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都是零。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8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从0%到10%。东部地区东半部今天低温24度，高温31度，东半部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20%。

我有发现跟我早上报的这个气象呢略略不同哦，这个降雨几率呢这应该是中央气象署有修正了，越来越低了哦。我早上报到这个北部中部地区呢都还有这个10%或20%，那现在都是零了哦，就几乎是不会下雨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空气品质部分呢，空气品质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那东北风就会携带微量的这个境外污染物移入，所以呢在中南部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在中午过后就现在开始呢都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比较容易上升。今天空气品质良好的地方只有花东，那另外呢在北北基桃、竹苗、高屏、宜兰以及澎湖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另外呢北部零星地区在短时间内有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好，另外就是中部这个中彰投还有云嘉南以及马祖金门今天都是橘色提醒，所以要特别留意了。那如果你是敏感族群的话，出门的时候可以携带口罩。

帮别人代班的感觉还蛮不一样的。想说这个小荣年纪比较轻哦，我尽量用更轻快的方式。可中午过后会不会有点讲说就比较懒洋洋的感觉。我记得我之前呢这个开车哦，不同的时段哦，在路上我觉得下午1点到3点的那个平均车速哦，我是说市区高速公路你当然要维持在最低车速，最低车速至少应该是90嘛哦，在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哦，真的是不要开太慢哦，不然那个后面的车以为你睡着了度孤了。好，那在这个市区哦，我发现说在下午1点到3点钟呢，大家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可能呢因为不是像这种上下班尖峰时间啊，比较没有赶时间，是不是哦？我感觉上呢在这个下午的时段大家的车速呢稍微会慢一点点。好OK， 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戴佩妮的《双生火焰》。

来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11.5公里，这已经是园林路段了哈。内路间呢有轮胎皮掉落，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27.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刚刚发生。那另外呢，中山高有好消息哦，稍早呢在南下的林口出口这里，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另外呢，有一起这个火烧山的事故哈，这个在早上我就报了啊，这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2.3公里，这个是这个院里路段呢，这边啊，就是路旁的那个垃圾场起火了，那现在还在烧，哈，这个浓烟的范围呢，有达到100公尺以上啊，会飘到这个国道三号上面来，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好，就是说。这个国三哦，南下现在从通霄到院里这个路段呢，都有受到这个浓烟的影响，哦，就是旁边那个垃圾山啊烧起来了，哦，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另外呢，提供给大家几个施工讯息，现在在中山高南下新竹系统这里哦，现在是半半施工。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69到68.5公里过了杨梅之后，现在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我们看一下哈，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现在从零公里到

0: 9公里之间，从机场端到过机场系统这一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帮我们拨打电话咯。那在这个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3: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2: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4: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在国道来讲呢，这个塞车的路段哦，出现在中山高北上哦，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呢塞到了三重，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只有20-30，主要就是因为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27.7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

那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啊，这个北上27.8到27公里之间，也是这个三重路段呢、啊，那次车道也在进行施工，所以这边呢，这个外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啊，无怪乎会堵住了哈。这是中山高北上，那呢相对的路段哦、啊，就中山高南下27公里这边呢、啊，三重路段呢南下内侧也是在进行施工哦、啊、哦、啊，就是中山高南下北上的三重路段。27公里左右的地方都在进行施工，都是内侧啊。那只是说呢，北上呢多了一起事故，在27.7公里的地方，那事故是在外侧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获减轻。

0: 因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她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她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诉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医师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医师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他的犯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心压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3: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2: 谢国良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市府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4: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5: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4: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

0: 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六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三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0: 好好听话。
1: 新闻回来，我们来关心路况。在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说呢，在中山高北上27.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一段的内侧还在施工当中，那这个车流呢也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其实过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就放慢，大概只有剩下20-30的一个车速。那一路呢，就是堵车堵到稍早的事故点三重交流道这个地方，要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呢，中山高呢，速度才可以恢复到60-70。如果你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呢，开到了16.4公里就已经过了内湖交流道了。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也是三重路段，也是内侧也在进行施工哈。这个地方呢，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还有呢，中山高南下新竹系统这个地方呢，现在才半半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这个特别是给我们看一下好。南下的部分，特别是南下比较受到影响，就是介于通霄到苑里这个路段呢，因为呢这个路边的那个垃圾场起火了，所以呢那个浓烟会飘到国道上面来这个浓烟范围呢有达到100公尺以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萧煌奇的《暂停时光》。

0: 新广州好啊。
1: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2: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

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1:46，这个市区呢目前没有什么新进来的路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面呢，国道上面呢特别要提醒的呢，就是在这个中山高在北上16公里的地方呢，就是过了这个内湖交流道，这边有一起事故，有一起事故。讲着讲着他刚刚排除了好，在这中山高北上稍早呢，在内湖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呢这个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前一秒钟这个亮起绿灯他排除了，好，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但是呢这个中山高北上这个有两个地方呢现在都是比较塞车的情形，一个呢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内湖到东湖这一段，因为呢事故都刚刚排除，所以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尤其是从五股到这个三重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那这个另外这一段从内湖到东湖这边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南下的部分，南下呢我们现在看到从内湖到圆山这一段，还有从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

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从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一段也是时速稍微缓慢一点点的，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这边就是单纯的车多，还有呢，在国三的这个木栅休息站，现在也是大概七成满的一个情况，要进去的时候呢，要稍微排队找一下车位了。以及呢，另外国五的石碇服务区也是七成满的状况，也是七成满的状况。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这首是蓝又时的《秘密》。

大家就会听到熟悉的声音喽。好，那再来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路况哈。那刚刚跟大家说那个中山高北上哈，不管是在三重啊，还是在这个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这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双双排除。那现在呢，这个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特别是南下通霄苑里路段呢，这边呢路边的垃圾起火哈，还在持续燃烧当中哈，所以呢这个浓烟会飘上国道，影响到能见度，影响到行车视线，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邱连青的《阿公阿伯》。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来到下午2:2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这个周一的节目热点观察家。

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进行今天的热点观察家哦。那这应该是近期呢在欧美哦，大家在网络上呢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尤其呢又牵扯到哦，就是所谓这种有点类似这种精品或是艺术的买手店，然后呢再加上一位也是非常高人气而且很长红的哦，这是算是歌手天后级的歌手哦，那这两者呢？哎，为什么会突然牵扯在一起？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那就是这一位拥有非常多知名作品哦，然后呢，也是这个频频获得葛莱美奖的肯定的这一位天后哦 ，Kelly Clarkson， 就是这个凯莉·克莱森呢，近期是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 X 上面爆料，他自己在纽约逛街的时候呢，被店员用异样眼光看待，还暗算。说他买不起商品哦，气得他当场反击，就是说呢，这个店员是刚刚彻底损失了一笔巨额的大单这样子。那他其实应该说，就整个过程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很不愉快哦，那气炸了，所以呢，是在 X 上面发文哦。那这个 Kelly Clarkson 呢，他在10号的时候在 X 上面发文，就说他这几天特别开车到纽约一间精品的玩具店哦，这上面。这一间店哦，来就是特地过去看就对了。那他因为对这间店的东西很有兴趣，出门前还列了购物清单。没有想到，他说进到店里面之后呢，店员却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大家感觉是去那个精品店，有时候又觉得说，哎，就是会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可能会店员会看人下菜碟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买不起，然后可能就是随便敷衍你啊之类的。好，他就说，他然后，但是现在大家应该常都会在一些那种短剧，甚至是那种 AI 短剧里面看到，就是说，哎，现在的我你就是爱理不理哈，待会就让你高攀不起这种感觉，这种状况呢，真实的是发生在了这个 Kelly 的身上。他就说，店员就觉得说，好像他买不起这些东西，然后。还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找比较便宜的替代品，这样子哦。”那这句话呢，就是让身价破亿的这位天后超不爽哦，就直接呛对方说呢，损失一笔大单，还讽刺的推荐粉丝说可以前往这一间店朝圣哦。那如果想体验被当成买不起商品的客人，就可以去看看。不过，因为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来说哦，确实，而且还拥有非常多的粉丝哦，那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影响力可能就是会超乎意料的大。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真的是这样吗？好，尤其是他的怎么说，他的名气哦，就是在欧美乐坛真的是享誉多年。就说啊，这间店的店员真的不认识 Kelly Clarkson 吗？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哦，那这个 Kelly Clarkson 在发文之后哦，这个被点名的哈、哦，这被点名的这个。店家哈，随后是发声说呢，他当时就是这个 Kelly 当时问的是哈一个机械鸟的装置呢，那店家说这个是店里的展示品，没有要贩售哦，那认为说他是误解了当下的互动，就是说应该只是一个误会哦，那还表示说店家在被这个。歌手发文之后呢，遭到很多网友留言负评，哈，那是被负评灌爆，让他们觉得很错愕。

那面对店家的澄清呢，这个 Clay Clarkson 然后则是再次发文回击哦，指责对方说谎。好，那说明明呢，他在当下就有看到哦，这个他询问的这个东西，那他旁边其实是有标价的哦，认为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非卖品啊。好，那明明呢就是说哦，这个店员是看人下菜碟这样子哈、哦。那这个很多人哦是就是他甚至把这一段比。这个遭遇呢，比喻成为电影哦，这个《麻雀变凤凰》当中的经典桥段这样子哦。那目前呢，双方可以说是各说各话，然后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哦，两边都没有想要就是继续用比较平和的心态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哦。因为意外的店家的态度也蛮强硬的哦，就觉得说哎，这是个误会，然后也觉得说这个这样子名人哦用他自己的效应，感觉呢是有点这个店家感觉自己是站在感觉有点被霸凌的这种立场上面啦。不过如果真的是这个 Kelly Clarkson 的指控属实的话呢，那真的也是蛮令人就是觉得莫名其妙啊，尤其是因为他是知名的人士嘛，所以呢他在遭受不公平对待之后呢，他做的反击可能是有效，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呢就好像只能就变成说啊给他一度丢笑这种感觉就过去了。好，那但是就说具体这个状况如何，好，感觉有时候好像像一些这个罗生门啦。不过目前这个可以Kelly Clarkson 这边呢是有提出相关一些比较多具体的一些描述哦，那还有可能一些相关的照片佐证吗？哦，不太确定。不过现在呢，欧美的乐坛呐，就是尤其是这种又牵扯到就是对错哦，很多人都会来发表上一些意见，再加上他的粉丝也是力挺他，好，那甚至这一间买手店周边呢也是出现一些哦，就是自发性的来就是应援，或者说想要来看看，就是说让这个天后这么火大的店到底是长怎么样的一些群众也是有人在的。好，只是说呢这个事件就是消费纠纷引发的，算是在社群贴文上面的一个大战哦，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哦，就是呢近期在 X 上面哦，还有国际上面热议的一个事件，稍微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咯。哦，所以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服务态度跟 Kimoji 哦，就是比起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重点应该也是就是说买到的这个东西的本身啦，不过就是其他的这一些服务态度啊跟附加的价值，应该也还蛮多朋友哦都是蛮重视的，就希望整个购物的体验都能够是非常好。不过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服务业也是满腹的心酸跟委屈，也是蛮多的 OK 对不对，或者有时候可能稍微呢彼此都需要来体谅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两点半哦来收听一下景广的南台湾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了，待会儿见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凤山区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五号之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肇责。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3: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2: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今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4: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经理的报道。
6: 2、1，起！
7: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8: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7: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9: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1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

0: 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国一路段的，这是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还有南向99.4公里的新竹系统同样路段呢，还有一起施工维护，所以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另外，南向105.2到110公里，这是呢在新竹系统到头份之间也是沿线施工。国一南向117.3到118.6公里呢，这是头份到头屋之间呢，也有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一北向57公里，这是内坜跟中坜转接一之间的出口匝道呢，现在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车子比较多。先前有看到呢这边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好，那这是东向的0到9公里之间机场端到过机场系统，所以稍微也会有一些些的影响，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依现场的交通指示来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关心一下国三，哇，有行人呢就是在国道上面行走，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国三南下的75.2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路间呢，有一名男子穿灰色上衣的男子呢在路间行走，不晓得是在处理什么状况还是说误闯，这个情形也在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尤其是在国道上面大家车速都比较快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注意。是国三南下75.2公里过关西服务区路间呢，有一名穿灰色上衣的男子在行走。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呢，这是国三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三北向的83到82公里关西前出现路面散落物。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这首歌曲来自于赖慧茹，爱的双岔路。

14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文艺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继续一起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交通部呢要预告修法来推专款专用。那这是交通部呢在这个月的2号的时候修正了《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的第4条，为了要改善道路交通安全，迈向零死亡的愿景的这一项决心哦。好，那预估呢未来就是说直辖市跟县市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的一个收入呢，要法定提拨比率会由现行的至少12%哦，一举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真正的回流到第一线，用在交通安全改善跟执法守护全民的用路安全。好，那这个目前呢，交通部表示，社会各界跟立法院朝野对于罚锾回归道安呢，其实已经具备高度的共识，所以为了免除呢漫长的修法程序，交通部呢依照现行法规授权，将呢直接来修正分配跟运用办法，用最高的行政效率把政策落实为具体的制度。那这一次的违规修正呢，是聚焦在3大的核心主轴，就说之前呢，大家知道哦，这个缴罚锾呢，那这笔罚锾是会进到国库当中的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之前的一个用法就是说呢，这一笔罚锾呢，就是最至少呢12%要用在交通改善上面，但是其余呢可以做其他的一些规划。那现在呢就是说，既然是因为交通罚锾，就表示大家对于交通的理解还不够深，还是有一定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这一笔因为呢没有学好交通规则，所以必须要来付出的这个罚锾，接下来也要继续回归到不管是交通的教育或者说交通的改善上面。好，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落实100%的专款专用，违规代价呢转化成为安全的防线。好，那地方政府获配的违规罚锾收入全数会提拨成为交通安全跟执法的专款，那罚锾核心不再是违规处分，而是转化为降低事故风险、改善通行品质的关键。另外呢，还会扩大实质工程项目，借鉴国际经验跟改善道路环境，经费运用呢不再局限于执法的

设备，那进一步新增道路交通安全环境改善费用跟交通事故处理与分析费用。那地方政府呢，可以依照辖区事故的热点，把预算弹性用于标志标线号志优化、天桥地下道的整建、护栏跟反射镜的增设这些实质的工程，来直击基层的交通痛点。另外呢，针对于因为就说只要100%投入在交通建设，那也邀请大家呢要继续一起来监督，就是说他用怎么用，然后呢用的怎就是说如何来去做使用，那有没有呢完全都是用在交通的改善上面。那这个监督机制呢，会明定地方政府必须依照预算法编列跟执行，每半年要定期公开罚还收入编列跟执行的进度，主动接受审计机关跟公众的检视。那如果没有落实专款专用，主管机关会依法来要求限期导正。交通部也指出呢，提升道路安全必须融合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这四个维度来共同并进。那以114年度分配地方政府的罚还收入呢，大概是205亿元来推估，新制实施之后呢，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大概180亿元的实质道安资源。那未来呢，也会跟即将届期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这些中央既有的专案来无缝衔接，一起呢来扩大地方跟中央跨层级的协同效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预告呢要来交通部以现行的法规授权来修正呢罚还的分配跟运用办法，希望呢好继续交通的罚还回归呢在改善交通上面哦。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方大同《回流》。

来自于 MINI 的歌声，好想回到你身边。好，那我们刚刚啊在提到，就是说呢，关于这个经费要继续呢来回归道安，那也希望呢这样子的方法啊，让各县市都可以来通盘的做一些包含交通事故热点啊的一些通盘的查核啊。这是国一路段呢。主要是南向的 62.4 公里中立前，还有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还有

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69到68.5公里，这是在杨梅前一起施工维护。国道二号大竹机场系统之间东西双向车子都偏多，时速低于50。东向路段这里是因为有一起施工维护，不过西行就不太确定这边的拥塞是什么情形了，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先前南下75.2公里，过关系服务区路间有朋友们说看到一名穿灰色上衣的男子在路间行走。好，那这个后续呢，也欢迎朋友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来持续的更新一下目前现场的最新相关资讯哦。待会儿在3点整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

0: 诊，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1: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最终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啊。
0: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一个佐证啊。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啊。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啊。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啊。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0: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故会故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顾肺又顾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0: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3: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

0: 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FM94.9 还有 AM1512 千赫的频道。好，那 FM94.9 呢，我们收到的相关回馈啊，桃园大部分地区还有新竹呢，目前收听的品质还有强度都还不错，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利用我们 FM94.9 频道。另外手机上面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在有网络的情况之下就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之后呢打开只要有网络的情形都可以呢直接来锁定收听警广的节目及时内容。好，那不仅仅是新竹分台，警广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的频道也可以透过警政服务 APP 的方式来做收听哦。那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有一些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分别是国一南向的65公里平镇系统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还有国一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出口匝道啊，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另外，在国一的南向105.2到11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跟头份有施工，还有呢，在国一南向117.3到118.6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110.4公里的头份路段施工维护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另外，国一北上69到68.5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施工也是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二号部分呢，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的西行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目前呢车子蛮多的，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是受到国二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呢，过机场系统路段呢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这边非常的塞。东向则是时速带50公里，这是受到施工维护的影响哦，所以这个路段呢也是东西双向车子都蛮多的。另外来补充一下，这一起国道二号的事故是西行的8.2公里机场系统前哦，外侧路间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继续呢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的歌声 Addicted。

时间来到下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哎，然后是我们这个在交通过后呢，我们周一要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健康最前线。那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哦，这个大家平常呢有没有在进行运动呢？有些朋友们可能就是慢跑啊，或者是说呢会玩一些球类的运动，可能很多朋友都喜欢打排球或者是说打羽球哦。那我也是近期才发现说我们家附近有那个小学哦，有那个国小啊，然后它的礼堂啊，其实呢每天的晚上都是有人在租借哦那个羽球场，然后呢就会有好大一群人可能轮流哦，就是来打羽球这样子，还蛮大一团的哦，可能就是双打，然后呢比如说大家可能这个一个人打个十几二十分钟，然后轮流上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羽球其实呢也蛮蔚为流行的。那很多呢可能也是一些主科的工程师哦，然后也是呢就是大家下班之后纠团一起租个场地一起来运动哦，就发现说诶羽球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还蛮兴盛，我们在电台附近有一些那个羽球馆也都是一位难求哦。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羽球感觉是一个稍微，因为可能以前体育课好歹可能都有学过嘛，哦，你如果说是网球的话可能不见得哦，因为以前可能不见得每间学校都有网球的一些场地，但是羽球场诶其实呢就是还蛮多人哦，就是可能比较日常的一个选择哦，就是可能会去打羽球这样子啊。那尤其呢，台湾哦又出了呢我们的运动部长啊李阳哦，那他跟他的搭档哦林阳呢，林阳配哦也是连续获得了两届的奥运男子的双打金牌，也让羽球的热潮呢在台湾持续更上一层楼。那台湾也包含有那个周天成啊，还有戴资颖啊这些非常优秀的羽球选手哦，所以也让这个热潮呢是越来的越多。好，那不过呢要提醒大家，打羽球

这件事，大家好像都觉得说，诶，从体育课的经验，就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太困难，但是要提醒大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家想到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羽球啊的羽球本身，或者是球拍，就说，诶，难道一定要买很好的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好像要告诉大家呢，就是打羽球的时候，你的鞋子也很重要哦。因为呢，大家都觉得说，那就穿运动鞋就可以了嘛，哪有什么要特别买什么鞋子之类的。要告诉大家，其实你如果是穿慢跑鞋或是篮球鞋来打羽球的话呢，医师是不太建议的哦。因为呢，来解释一下哦，它之所以叫慢跑鞋或是叫篮球鞋呢，就是针对这一项运动有做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跑步，因为跑步呢大概都是直线前进的一些运动，但是你看羽球呢，不管哦，从各个方位的急刹，你就需要平移啊，或者是说前后的来去跑动哦，那甚至有时候要转弯，甚至还反手一个回击，所以其实跑鞋哦，它比较针对于呢，就是直线前进的一个支撑，所以如果呢你要打羽球的话，其实要很灵活的移动，所以其实对于跑鞋来说，它的侧向支撑打羽球的时候就会比较不足，再加上跑鞋为了避震，所以鞋垫往往设计的比较软，但是在羽球场上需要大量而且频繁的横向移动，穿着太软的跑鞋其实还蛮容易造成运动伤害的。那至于篮球鞋，虽然具备一定的安全性，但是为了保护脚踝，多半呢是设计成为高筒，那这种设计反而是限制了羽球跑位的时候脚踝的灵活度哦，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打羽球的话哦，那建议大家还是呢要以这个羽球专用的鞋哦来为优先哦。那尤其是在羽球场上面的急停啊跟突然的变向非常的

裤呢一定要亲自的试穿。好，那挑鞋的重点呢就是穿起来舒适度跟包覆性要够，购买的时候请务必一定要试穿，然后不要说网络上什么这一双鞋评价很好，然后就直接这样子下定了，还是要自己去试穿一下，确认你自己在穿的时候鞋身能不能稳稳的抓住你的双脚，才能够在快速移动当中提供足够的支撑跟稳定性。好，那所以呢要实际感受这个鞋子穿起来是不是合脚跟舒适哦，在跑动啊跟跨步的时候双脚能否稳定的待在鞋子里面不会滑来滑去。那另外呢要挑选适合的版型哦，因为大家的脚呢长得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是脚板比较宽啊哦，有些人可能需要楦头比较宽的鞋型，有些呢可能就是细细长长的脚哦，那需要选择的鞋型就不太一样哦。那如果是原本是属于这个窄楦的脚型却满了宽楦头的鞋子，尺寸不合的时候呢鞋子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空隙，就会容易呢让你的脚来滑动。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第三步就是避震不可少，减轻跑跳呢带来的冲击，因为打球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这样打跳起来杀球对不对，双脚要承受很多跑跳的冲击，所以一定要挑选避震效果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跳跃呢会关节结构造成的额外压力。好，那跟大家呢一起分享就是呢关于运动伤害，大家都想说呢要提升自己的设备哦，但其实鞋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定要选择呢适合自己有包覆性稳定度高的运动鞋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Energy 无懈可击。

0: 播报某民宅内，一名59岁妇人陈尸家中，头颈及腹部有多处刀伤。警方锁定嫌疑人为死者33岁的外甥，今天中午巡线于桃园中立一带，将逃逸21小时的凶嫌逮捕到案。彰化市上午发生死亡车祸，施工所清洁车转弯时不慎擦撞机车，造成老妇人骑士当场鸣丧轮下。警方正在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一段与福东街口，施工所清洁队专门清运机关学校的垃圾车，转弯进福东街的时候擦撞同行的机车，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2: 接连到达处理系一部彰化市高速公路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1: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维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3: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福东街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好啊，那因为我们在内轮差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1: 尽管

0: 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反对服贸 2.0！
3: 反对服贸 2.0！
2: 反对服贸 2.0！
4: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5: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4: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6: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迪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包括11名杰出的身心障碍人士、5名模范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以及8名模范身心障碍服务人员。县府表示，云林县目前有近50000名身心障碍者。为照顾身心障碍朋友及其家庭，县府积极建构多元服务方案，包括福利政策的部件、小型作业所、社区室。
7: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3: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2: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
5: 新路况资讯，国道一号部分

南下的中立道平镇系统有点车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在国一南向平镇系统前的65公里呢，也是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另外，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一南下新竹往新竹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这里呢目前是受到南向99.4公里这一起新竹系统路段的施工维护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还有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呢，新竹往竹北也是车子偏多，时速40出头。以及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北向85.7公里，也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哦。国道二号好消息是国二西行8.2公里机场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停放在外侧车道，目前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奕迅《爱情转移》。

来自于陈雪凝的歌声《绿色》这首歌曲呢，有一阵子，可能2011几年的时候，2018、2019嘛，还是说疫情那一阵子哦，反正有一阵子呢，感觉哦，就是不管滑到哪里的短影音呢，感觉都是这一首歌曲当背景音乐哦，应该呢也是大家听到副歌呢，就会还蛮有印象的一首歌曲。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哦，最上面爆红哦，那也是呢，让妈妈的一世英名扫地哦，那这个是呢，意外煮出了一锅地狱料理，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哦，这一位呢网友就是晒出了一张照片，就是呢，这个地狱料理哦，这一个串文的讨论里面呢，他晒出了他的妈妈煮的一道萝卜排骨汤的照片，那他说呢，这是他人生见过最难看的料理，大家就想说，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个料理到底是有多难看让他这样子讲呢。好，没有想到哦，就是大家点进去看到就是说，这个食物不应该是会呈现这个颜色吧，因为整锅的汤头哦，你不说是萝卜排骨汤，完全就是看不出来，那看不出来啦，就是整锅汤桶是呈现一个绿油精般这个非常浓郁的一个蓝绿色，就很像在做化学实验的那种蓝绿色哦。那整锅呢就是一个蓝蓝绿绿，感觉有什么就是什么水藻混在里面那种很奇妙的颜色，就是你说纯绿色可能还可以理解，就是可能蔬菜汤那个绿，但它又不是，又带一点蓝色，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色泽。好，然后贴文一出呢，就迅速吸引网友围观跟热烈的转发，18个小时内呢就突破了上百万次的观看。好，那所有网友都很震撼说，想请问一下，你的这个妈妈呢到底是怎么煮出这一锅世纪的地狱料理哦？那这个原po呢随后就向他的妈妈询问。

原因。好，知道说呢，当天这个萝卜排骨汤，通常大家会再加入什么？贡丸，对不对？那当天的汤呢，唯一出现的一个变量就是说呢，多加了一个墨鱼丸，不确定呢是不是这个墨鱼丸本身的一个色素溶出来，还是说白萝卜低温这个久煮之后、哦、可能还有一些花青素啊，遇上一些偏碱性的这个物质啊，产生了所谓的化学反应，所以才导致呢整锅汤头和白萝卜排骨其他火锅料都呈现惊悚的一个蓝绿色哦。而且你就说白萝卜啊，其实你放在什么汤里面煮，它就是非常清透，它就会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会看到呢一整块蓝蓝绿绿的白萝卜，你完全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基本上你不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你可能要很有勇气咬一口之后才知道那是什么。虽然不太确定它影不影响它的口感哦，但是呢因为它看起来那个颜色实在太恐怖了，所以最后原婆一家呢还是决定让这一锅汤进了垃圾桶、哦、因为也担心说可能是色素溶出哦，就是相信他们家可能再也不敢买那一家的墨鱼丸了，因为真的是一煮呢就吃带几这样子。那这个其他的火锅料啊，还有包含排骨啊，也是染上了一层蓝蓝绿绿的颜色。因为有时候汤要煲它，对不对？它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去煮哦，就是滚了之后呢，好小火慢炖才会有那个味道。没有想到呢，整锅蓝蓝绿绿色，就是把它煮上了，所有的食材都带点蓝绿这样子。那这个袁po也呢，要帮他的妈妈来平反一下，就说他妈妈并不是每天都在炸厨房的这种类型，然后一直在研发地狱料理哦。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对料理是有热情，但是怎么样没有天赋，所以就只能苦了，就是说住在一起的家人要帮忙试毒这样子。但这个状况是应该就是当天那个可能啦，就是很多人推测说是不是墨鱼丸的原因。他就说其实袁po说他的妈妈平时厨艺真的非常好，几乎每天都煮饭，大家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呢刚好被这个丸子呢毁了一世的英名。那虽然他们就是检查之后就是说应该所有的食材都没有变质的问题，但是因为颜色太惊悚了，所以还是把这一锅蓝绿色的排骨汤呢通通倒掉处置哦。但是让大家呢在社群上面呢变成一个非常爆笑欢乐的话题。那也有很多人呢纷纷发挥创意来回应哦，就说怎么样，这个妈妈今天是去上过一堂魔药学课吗？回来开始煮了这一锅汤啊。然后有人还说呢，大部分大家都是色香味俱全，但是这一锅是色香香味弃权，因为那个蓝绿色看起来不像能吃的东西哦。那有些人就是说是怎么样哦，这个是有谁做错事了吗？回来要准备喝这一锅东西这样子，然后说爸爸开始回想这两天是不是有做错什么。好，那有些人呢就是说是怎么样，这个是从妈妈是从哈利波特毒药学系毕业的是不是。好，那还有说也不错啦，可以当万圣节料理哦。不过也有很多人对于变色的原因哦认真的讨论，就说到底为什么是变绿色，是有什么化学反应吗？是不是墨鱼丸有什么成分跟萝卜产生化学变化？有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比较认真讨论型的哦，还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大家不知道呢有没有吃过哦？就是呢意料之外的这种哦，看起来卖相有点堪忧的料理呢，也欢迎跟小荣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ce Green Light。

0: 来自于 Beyonce 的歌曲 Green Light， 就是虽然说的是那个路上的那个绿灯啦，不过跟我们刚刚分享这锅绿色的汤也是有一点应景哦。好，那我们也来欢迎一下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天气好好哦。
0: 是哦，天气不错哦。但是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这个东吃西吃，肠胃应该还好吧？因为刚分享了这个，有人在Twitter上面分享了这个妈妈的地狱料理哦，蓝绿色的一锅萝卜排骨汤，也是蛮有趣的啦。就虽然说可能最后是这次新增墨鱼丸的锅啦哈、所以大家呢也是稍微有的时候这个化学反应，然后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化学要读好哦，就可以理解一下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好，那大家也是纷纷回顾说自己家里面曾经端下来的地狱料理，也是蛮有趣的啦齁，只是这个吃的当下笑不出来齁，之后也是蛮有趣的。好，那么待会儿就继续一起交给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咯，明天再见了。
2: 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5号星期四，另外还有10月19号、10月21号、10月22号，是每天晚上9点过后到第二天的清晨6点，是一个夜间施工。好，那就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这几天呢，西湖服务区是关闭的。好，合唱曲来自江蕙、洪荣宏、王力宏等人，爱熊熊希乐，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2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故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那刚才在中山高北上69到68.5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离场了。好，所以目前呢，在我们桃园、新竹各地的路况呢，都算是蛮顺畅的。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海的另一边》。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1.5公里，汐五高架五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
3: 反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4: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

0: 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现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1: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川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来自喜恩所带来的歌声《让梦想出发》。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3号南下152.3到152.4，好，应该是苑里路段哦。好，说是有这个苑里垃圾场起火，哈，这个部分是从昨天就开始烧了。目前呢，在通宵到苑里路段浓烟范围在100公尺以上。好，朋友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视线不太好哈。好，请您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是说空气中有点雾雾的了哈。暂时不影响行车。好，那你也不要怀疑什么。好，就是持续燃烧当中。好，这是苑里垃圾场昨天开始有燃烧，好，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目前呢，还有浓烟哈。那浓烟范围在100公尺以上。好，朋友们在国三双向152.3到152.4的时候呢，请您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中山高南下47.9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好，内侧标线上有轮胎皮散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那也是要麻烦大家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0: 是
1: 好，原本是每人每年最高120,000元，好，现在提高到每个月最高补助是15,000元。好，这个是改采这个按月认列的，也就是说入住要达当月好这个日历天数1/2以上，分两期来拨付。那这个符合相关条件者的话，全年最高补助好来到了180,000元。好，如果是有符合资格的民众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好来申请。好，这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的业务。好，115年这个方案的补助额度、长照失能等级、资格认定，还有核发的方式，还有相关的申请资料呢，都是有调整的哦。即日起，好，请使用新版的申请书。第一阶段呢是在10月30号前，第二阶段呢是12月16号以前。好，送各类住宿室的机构，好，收件初审之后，由机构统一送到新竹县政府这边来受理，他会确认哈这个申请人、受款人、金融机构好这个账户以及其他的必要的资料。好，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家里有长辈老人家是送到安养机构相关的这个长照机构中心的话，哈，好，那现在就是补助额度有稍微提高，好，那大家呢算是不无小补了哈，减轻这个中重度失能长者入住这个住宿式的机构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好，这是来自卫福部住宿式服务使用者补助方案。好，那今年从其实应该像是追溯回我们元旦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是有加码的哈，本来是每年最高120,000元，好，现在提高每个月最高可以补助15,000元，好，也就是最后变成180,000哈，不是每个人哈，大概如果说可以就是到这个所住宿的这个安养中心之类的哈，长照 3.0 这边好这个机构的话，请去询问一下哈，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到新竹县政府，好，这个是有关身心障碍者住宿费用加码补助的部分。好，这个县政府的电话是551-8101，好，分机是3182。

好，那我们这边补充一个车多的路况，这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车多。还有就是刚才讲到了哈，就是国道三号在南下152.3到152.4，好，应该是双向通宵苑里路段有浓烟，好，这是因为这个苑里垃圾场昨天开始呢有这个起火燃烧，那目前呢空气上好像是有点点雾雾的哈，暂时不影响到行车，好，但是大家也不要太疑惑哈，好，所以呢这个听众有回报了哈，这是还持续的燃烧当中，那消防队呢也是在持续处理，好，那这个路段的话空气中有点点雾茫茫的哈，不影响到行车，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的来通过。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南寮南下中华路五段208巷、320巷这边，好，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因为车子比较多。好，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张信哲所带来的《白月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泡帽停放，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受到平面垃圾场起火影响，空气中会有烟雾，请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拥塞，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速缓，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七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园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 Redbone 所带来的 Come and Get Your Love。 5:10，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先前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抛锚的小货车，好，现在已经离场了。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2.9，好，132.6，这是大甲路段内侧车道的中间，好，有一个掉落物。中山高北上194.7，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好，现在呢说是有人下车站在车子的后方，好，但是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好，在中山高北上69公里，好，69到68.5公里，目前这里是有施工的，好，这是杨梅路段。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小刚周传雄所带来的流光。

好，5:17，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哈，我们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好，这个为民服务，远景好人好事，好的这个分享哦。啊，有时候在这个情节当中，也可以知道说哦，别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哈，这个社会百态了哈，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有时候呢，最后都是要警察来出马就对了啦哈。好，首先呢是9月的时候呢，这个竹东分局下公馆派出所徐家志、徐于军，哎，两位都姓徐哈，但是跟我没关系哈。

这个这两位警员哈，这就是在巡逻勤务的时候，民众就报案说，哎呀，那边有一位老先生哦，在路中央看起来需要帮助啊。好，我们两位警员呢立即赶赴现场，才发现说，啊，这老先生他骑一台这个电动这个脚踏车发生故障哈，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排除啊。然后呢问一问才知道说这老先生是独居，行动也不太方便，好，那事实上也没办法联系到他的家属哦。好，考量呢这个老先生长时间待在路旁可能会有这个安全上的疑虑哦。好，我们的徐家志、徐于君，好，两位警员呢就好准备我们这个早餐玉米蛋饼，好，给这个小弟弟哦，而且还播放这个电话，不是电话，这个电视还播放了这个卡通给他看，好，让这个小男童不要那么紧张。然后呢这怎么办呢？遇到一个四岁的小男童，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边来的了哈。好，那我们的王警员呢就主动的联系这个当地的里长还有地方的民意代表来看一下，哎，你们猜这个是哪一个民众的家里的小朋友。哎，终于大家就合作顺利的找到了这个四岁男童的爸爸，好，他紧张的要命，赶快把他接回，原来就是这个小朋友就是要出门找爸爸，爸爸不知道跑去哪里，他就跑，就 想找爸爸就跑出来，结果就迷路了。还好还好还好，就是可能我在猜大人也不是说就是不见了，只是说可能去做什么事情没有跟小朋友讲，那小孩子突然就是或者说小朋友在睡觉，然后大人跑出去想说一下子就回来，结果小朋友一醒来的时候发现没有大人，他怎么样，他就会到处找。好，我们这个四岁男童就是这样哈，这个独自外出找爸爸，结果呢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好还好哈，在我们的这个王觉宁警员还有这个里长还有这个地方人士帮助之下呢，好，让父子平安团聚。好，我们的王觉宁警员呢常常都有这个为民服务的优良事迹，所以我都有印象了。好，那因为她是个女警，所以说特别特别的这个细心，而且把这个小朋友带回这个关系分住所。其实警察派出所你进去大人都会紧张，何况是小朋友，对不对？好，那这还准备了这个早餐玉米蛋饼给小男童，还让他看卡通，这么的细心照顾迷途的幼童，这是一个怎么讲非常温馨的事情。那家属呢也是非常感谢警方，认为呢还好有警方来帮忙，让小朋友呢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在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集结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近百项商品优惠以及买一送一的活动，邀请民众共度甜蜜秋日时光。陈韵涵报道。
2: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3: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四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啊，让台中的糕饼啊更加的发亮。
2: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过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基儿童医院办理神经多样性儿童绘画创作，邀请门诊孩童透过画笔自由表达，并且首度加入跨族面谈机制，让父母借机了解孩子的情绪和内心感受。请听报道。
4: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张通明医师表示，妥瑞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神经多样性儿童往往拥有丰富而且敏锐的情绪感受，但受到年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有些孩子面对压力或焦虑的时候不一定能清楚透过言语表达。
5: 我想儿童的绘画除了是一个美术的一个媒介以外，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的一个方式，包含也是一种捷径，从他的布局、画笔的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安排，都透露了家庭关系、情绪表达以及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4: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面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响应每年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并且和国际女孩日接轨，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的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曾佩蓉报道。
6: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7: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6: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现在台北和宜兰是晴天26度，新竹和花莲是晴天27度，台中和高雄晴天29度，台南晴天30度，台东是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9: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好，这是来自陈雪妮所带来的歌声，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好，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好，最新的路况呢，目前是在国道3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这里车子非常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2.5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竹围路段内侧车道有大木头，好，导致3台车子受损，停靠在路边哦。好，朋友们，现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您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目前都接获排除。那目前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好，就是车多，大园大竹，好，往机场方向就是车多。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109，这是头份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好，抛锚停放，好，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好，那现在很多地方呢都是有一点点走走停停哦，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同时如果有新的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来自伍思凯的歌声《五月光》。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虽然呢这白天天气还是蛮热的哈，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是这个入秋了哈，入了秋冬了啊，甚至呢前几天也是寒露节气哦，表示呢真的是有一点点天寒了哈。好，那天气冷呢，还有加上现在是秋冬嘛哈，这个秋天是美食的季节。好，那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国人很厉害，就是喜欢吃火锅。那火锅呢，其实也不错了哈，大家这个吃吃喝喝的也是很开心很轻松，但是呢火锅通常会让很多尤其是中年男生的这个痛风呢会引发痛风，这个是蛮可怕的。好，那大家就说了，对了对了，这个火锅里面的海鲜啊、内脏啊，或者是香菇这种所谓的高嘌呤的食物造成的痛风。那事实上呢痛风还不是说只有这些哈，饮食中的糖分如果太多呢，尤其是含果糖的这个手摇饮料还有相关的加工食品，其实也会影响到体内尿酸的代谢。好，这值得民众来特别注意哈，不要想说我没吃内脏应该没问题。那像是有些人呢非常年轻，但是长期饱受痛风反复发作之苦，好，即使是有接受药物治疗，但是呢还是经常有点点哈这个会发作哈，不太稳定。好，原来呢最后的原因就是在他就是喜欢手摇饮，这个手摇饮呢一时戒不掉。那事实上呢进一步调整主食的摄取，然后呢戒掉了哈大部分的手摇饮，好，降低日常糖分的摄取，不只是说这个海鲜跟动物内脏等等了，含糖的饮料尤其是手摇饮的话呢真的需要这个戒掉。因为呢果糖在体内代谢的时候会消耗三磷酸腺苷 ATP， 并且促进这个相关代谢产物的形成，进而增加尿酸生成的可能性。所以呢即使没有吃进大量的海鲜或内脏，但是如果常常这个喝高糖的饮料，仍然有可能增加尿酸代谢方面的负担。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秋冬真的很容易吃火锅，但是火锅的吃法有下次我们再讲了，这个健康的吃法不会让痛风找上你，反而呢对于糖类的话大家要特别的有一点点提防的心哦，尤其是进入中年之后很多人的这个血糖都起了一些变化哦。我的小孩，好，那这个痛风也不能喝啤酒。好，蓝色啤酒海，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佳佳还有冯毅的歌声。

0: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1: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韩国女团 SES 所带来的 Happiness。 5点56分，国道三号南下 25.8 南云路段，好，这边的这个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中山高北

0: 果是因为车流量大没有办法及时离开，那也可以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大车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后方如果有大车跟随，也可以适当的加速拉开与后方大车的距离，或是变换到其他的车道，以避免前方有紧急状况时，后方大型车会因为刹车不及而造成追撞。那如果说前方有大型车，而会因视线受阻，这边也是建议拉开车距，以争取较多的应变时间。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好，时间6:15，目前中山高南下131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呢是有一点点车多回堵了。一样在中山高北上168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机车逆向骑了上来。好，中山高北上175.9靠近大雅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了2公里。好，这往北的话呢，中山高北上12.4过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现在呢很多地方哦都是车多不好走。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好，要发挥耐心，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1: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听的歌呢，是来自欧阳菲菲，一个非常大的前辈。好，他所唱的歌曲，这个版本，这个歌曲有很多个语言的版本，有日文的，也有中文的，哈，还有英文的。这是《逝去的爱》。好，在1980年的时候呢，由蒋荣一好作词。好，这是来自日本的曲，那是由欧阳菲菲来演唱。好，一开始是在1980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专辑《Disco 女王》当中。好，歌曲是以 "Love is over" 为英文的。好，这个副歌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后来在2000

0: 年的时候又重新的这个发行，一样大家又更喜爱了。好，一起来欣赏《逝去的爱》，欧阳菲菲的歌声。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20，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何伟全警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桃园各交通要道都车多，那在交流道的部分，民族路、中壢區的民族路，还有桃园区的春日路周边也都是属于车多拥塞的部分，那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的话要提早改道。
1: 好，那在市区当中这个因为下班嘛到处车子都非常多，但是但是只要是开市区道路有时候就会跟人家会车啊，或者是说有这个必须用到车道的时候，那这个警员今天要告诉我们左转车道的三大迷思，对吗？
2: 对，我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一些网友有提问，那有关这个左转车道有三大，就是有关灯光还有车道的迷思，那我帮大家整理起来，然后让大家知道。
1: 好，
2: 对，第一个部分就是停在左转车道等红灯的时候，方向灯还需要打吗？主持人觉得需要打吗？
1: 要，
2: 要，没错，这个是需要打的，
1: 是
2: 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第一项第四款，行经交叉路口左转弯的时候，那在交叉路口前30公尺就要显示方向灯，那同规则的91条也有规定，方向灯必须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所以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在等红灯，只要要左转，就要先打着方向灯，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破除大家第二个迷思，就是。圆形绿灯，可以左转吗？
1: 圆形绿灯
2: 可以吗？
1: 这个部分很多讨论，但是我觉得最新的是说，只要是对方没车可以左转，不一定要等他左箭头是

0: 吧，是吗？
1: 对对对，其实看到圆形绿灯，它是指全向都可以通行，所以不管是直走、左转、右转都可以。那如果那一个路口它是只有直行箭头跟右转箭头，没有左转箭头，那就不能左转。
0: 是哦，
1: 对对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应该是比较多人讨论的，就是在有左转箭头的车道，到底可不可以直走呢？
0: 有左转箭头的
1: 觉
0: 车
1: 得，
0: 道，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对，第三个部分就是，它如果是有左转箭头的，但如果它的标线是双白实线，那就只能左转，因为那个是左转专用道。那如果它是只有一条白色的实线或者是单车道线，那就可以一样可以直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在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规则第176条，还有交通部跟警政署的函释都有解释过，所以这是可以安心直走的。不过
0: 这个很多人会
1: 虽
0: 怀
1: 然
0: 疑，
1: 可以，但是还是建议说，如果这个车道尽量还是留给要转弯的车，这样
0: 好，
1: 道路比较顺畅。
0: 好 好，已经三个了吗？
1: 对，三个很快，一下三个
0: 确
1: 就跟
0: 实
1: 大
0: 都
1: 家解
0: 是大
1: 释
0: 家
1: 完。
0: 会卡住的哈，就是说，会想一
1: 对，
0: 下，不过大家就是有时候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不一定是正确的了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
1: 没
0: 要多
1: 错，
0: 礼让了哈，那别
1: 对
0: 忘了我们
1: 呀，
0: 考驾照的时候，这个笔试哈那些题目呢，其实平常就应该会考的，
1: 都
0: 通
1: 是
0: 常都
1: 会
0: 很
1: 用
0: 重
1: 到
0: 要，
1: 的，
0: 对，都是会用到的，
1: 没
0: 请大家不
1: 错，
0: 要忘记
1: 对
0: 了
1: 啊，
0: 哈。好，
1: 没
0: 谢
1: 错，
0: 谢，好，谢
1: 好，谢
0: 谢何伟
1: 谢，
0: 娟姐姐的
1: 好，
0: 提
1: 拜
0: 醒，谢
1: 拜，
0: 谢，拜
1: 不会，
0: 拜。
1: 好，拜拜。

好，复古的老歌来自 Lips 啊，这个 INC 所带来的 Funky Town。6:27，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2:08，南桃园路段，好，这个小货车和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南下131苗栗路段，好，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那目前后方回堵了2公里了。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安排这首好歌，来自窦靖童所带来的 California Baby。 好，这窦靖童大家都知道哈，她是这个王菲的女儿啊、哦、虽然这首歌听不出来了哈，但是有些歌呢她真的声音好像王菲哦，非常非常的厉害。好，那这首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好，祝福大家有个快乐的周一的晚上。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C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涉案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4: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3: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乌

0: 第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荷默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2: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任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民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0.8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40%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

0: 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1: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三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0: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永舵家机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6: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5: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回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8: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7: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

0: 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脱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12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到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了降低资深
3: 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4: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3: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经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6: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 前缉捕到案。
5: 据了解，李姓范嫌今年三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

0: 把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警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
3: 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后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路口监视器拍下前镇区凯旋寺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6: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离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离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寺路右转往瑞隆路方向之自行车发生擦撞，事故造成苏姓妇人手脚擦伤，无生命危险。警方于现场对双方实施酒测，酒测值均为零。初步分析研判，苏姓女子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5: 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初步调查，苏姓妇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骑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不依规定避让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合计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元。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3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遏制无照驾驶乱象，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并扣牌，高龄换照则降到70岁，自愿缴回可以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8: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万。
7: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

0: 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人车交通动线也有更改，旅客仍旧能从旧车站进出。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林前峰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有重新规划。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3: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一月台跟二月台，还有二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道。
2: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林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林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4: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5: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啊，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4: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的顶新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啊？
2: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1: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2: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1: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17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2: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1: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呢。
2: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1: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3: 方院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17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院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5，哈喽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至暗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陪你一起度过温暖开心的晚上时光。新的一周又开始啦，今天日期是10月12号，赶快来先关心一下7点过后的这个国道路况哦。目前在台74线的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另外，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1公里这个路段呢，苗栗前内侧两个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车流量正在疏解当中。那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132.6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方向哦，更正一下，这个西屯路段到北屯路段还是车流量很大的情况，红色状态哦，时速只有20，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哦。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东大路国际街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19街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麻烦您要小心。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的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小心留意。以上路况，那有任何其他需要更新更正补充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 Bruno Mars 的 Uptown Funk。

晚上七点十二分听到的是 Bruno Mars 这一首歌曲 Uptown Funk。好，回过头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是不到20到3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另外在台74线的路况呢，目前都已经消化许多，不过仍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再往这个东向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这个西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时速呢还是非常的缓慢哦，一样要请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崇德十九街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在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小心。好，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5，通宵西湖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即将在晚上8点呢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那一样是国三北上的269.8到267.1公里，谷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节目下一首歌曲，张惠妹的 Bad Boy。

晚上7:18还没有要跟大家说拜拜哦。听到这首歌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的，台七十四线东上往雾峰过了市政路呢，内侧车道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这个台七十四线东上往雾峰过了市政的这个匝道才对，内侧车道呢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要小心。台七十四线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往园林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标志的拆除施工，等会9点进行到早上6点。另外在国营南下的208到208.5普盐路段内侧车道也是一样的施工，从9点进行到早上6点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公里到135的通霄往西湖，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8点开始进行。国三北上的269.8到267.1公里，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8点开始。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

晚上的7:23，那在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这个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晚上10点开始进行。国一的南下178.5到180.5的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也是一样的施工，晚上10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9点开始。那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往园林内侧的车道是标志的拆除施工，晚上9点开始进行。目前在台74线东上往雾峰过了市政，在这个8.4公里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美国的摇滚乐团 Jonas Brothers 在2023年所发行的单曲哦。这首歌呢，充满一种浪漫度假的感觉。他在说呢，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就好像随时都在度假一样。好啦，连假虽然结束了，不过之后呢，这个礼拜六日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安排一下，然后收个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北部欣赏101的烟火？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家里面，我没有这么拼哦，跑到北部去看。不过呢，在家里也是可以好好欣赏的。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里面有一个无人机的桥段，有一个火锅的桥段，真的是蛮可爱的哦。只能说懂的人都懂。那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8.4公里呢，过市政这个路段内侧发生2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准备来一起关心7:55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2: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汽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张成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5: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4: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西螺大桥义政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政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政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7: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下，那我们要跟以往一样，聘请两个县市，我的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6: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政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

0: 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巴拉基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2: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1: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2: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1: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2: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景广。
1: 原来是这样啊，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2: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景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不漏高哦。
1: 巴拉基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3: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9到157.6，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污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9.8到267.1，在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污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8.4到135，在内侧，在通宵到西湖服务区，那我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8到208.5，那是在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标志拆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17到214，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标志拆除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9到194.8，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四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2.5到196，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以及今天晚上有个，今天晚上大约8点左右开始会有个施工，会开始施作到10月16号，就是星期五的 下午

0: 那位置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231.3 到 234.3， 在西螺到虎尾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泵的修复施工作业。那这施工是持续会为期一个礼拜，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主要是在国一国三的彰化系统路段会有比较多的施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彰化系统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易安，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晚上7:41，那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好，那这个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再麻烦您要小心。那这个位置是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8.4公里过了市政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跟您补充一则讯息，在116年，也就是明年第一次专技高考营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师的考试，那这个受理报名的时间是10月20号到10月29号的下午5点，这段时间都是可以受理报名的。欢迎有意报考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47.6公里三义路段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每周一晚上的和平守护者小单元。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凡。网络上一句关心一声问候，有时让人感到温暖，却也可能是被诈骗集团利用。台州市清水区一名林姓长者近日透过网络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家人重病急需医疗费为由请他汇款8万元，幸好银行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知警方，成功拦阻这笔汇款。不过家属也怀疑长者先前可能已经面交款项，警方如何一步步协助长者看清诈骗手法？接下来邀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清水派出所所长陈俊佑和我们说明当时的情况。
3: 因当日这位老翁前往银行一汇款8万，因行员发现老翁年事已高，在关怀的提问之下，老翁回答是为了帮朋友渡过难关，但行员在问才知对方是名网友，行员一听到是网友就察觉有异，就扫描警方的 QR code 简讯通报。当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老翁才说之前在网络上有认识那个网友，前两天聊天时说家里的有人生病急需用钱，求助我们，请我们帮忙想办法这样。我们知道他这可能是 假交友诈骗的手法，但老翁坚持还是不信的。我们请他给我们看他的手机，对方对话内容他也不愿意，我们只好请他提供女儿的电话，用他的电话 打给他女儿，他女儿才说不要让他领，因为他遇到了交友诈骗，最近行为很神秘，可能部分的钱已经面交给网友这样，就跟他女儿说明有关面交的部分。
1: 从每天嘘寒问暖到突然开口求助，诈骗集团往往是一步步搜集资讯以建立信任，等被害人卸下心防后才提出金钱要求。不过即使警方察觉有异，当事人也不一定马上相信自己遇到诈骗。在处理假交友诈骗时，警方除了要辨识诈骗手法，也常得面对当事人不相信自己受骗的情况。第一线在劝阻时最常遇到什么困难？接下来请所长继续和我们分享。
3: 有时候遇到这种状况啊，最大的困难在于哦，当事人的心理执念，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样。哦，多数人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骗，但是有听到我们的劝阻之下，当事人情绪也是非常激动，但通常我们也会都沉得住气，哦，跟民众好好解释沟通，哦，让他听得下去，哦，钱才不会飞走这样，哦，多数情况下他也能明白自己是真的被骗，哦，听我们劝阻劝说之下，哦，才来报案这样，哦，有时候会像这老翁的状况，哦，赌气就想要离开，哦，不过这位老翁可能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诈骗集团的目标，哦，最后是打消汇款的念头这样。
1: 所幸在警方耐心说明之下，老先生最后打消了汇款念头。那未来遇到疑似诈骗时到底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邀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的分局长郑宏文为听众朋友进一步的说明。
4: 因为现在网络交友的诈骗是近年来非常高发的一个诈骗形态，那招诈的金额都会比一般的诈骗类型会来得比较高一点。那诈骗集团他们通常会精心设计的一些脚本，那利用被害人他感情的渴望，或是同情心，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诱骗这个金钱。那你如果没有见过的网友，他只要提到汇款、投资、买点数、帮忙带电，无论理由编得多么的动听，100%可能都是诈骗。不提供个资跟账户，却勿透露你的身份证、金融账户资讯，更不要随意出借账户帮忙转账，否则可能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共犯。那民众如果有遇到疑似诈骗的状况，一定要保持冷静，那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进行查证。
1: 面对防诈，我们需要的往往不只是法条与警觉，更需要的是对身边家人多一份陪伴。当我们愿意多听长辈说说话，多关心他们的日常，或许就能够成为他们心中最坚固的那道防线。感谢今天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与清水派出所，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守护大家的财产与安全，我们一起努力。我是温凡，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5: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过马路的时候差一点被一辆闯红灯的机车撞到。那一台车啊，为了抢快那几秒，直接从我面前冲过去，真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大家到底在急什么啊？乖乖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很难吗？
6: 真的哎，现在路上哦，这种不看号志的人超多的，而且啊，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是科技执法跟行车记录器，一旦被检举或是被拍到闯红灯，机车1800元起跳，汽车更是2700元起跳。哎，要是逾期没有缴，还会变更贵。抢那几秒换来好几千块的罚单，到底哪里划算啊？
7: 对啊，不仅伤荷包，更糟的是，万一发生车祸，那代价真的是谁也承担不起。所以不管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多等一盏红灯，换来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毕竟平平安安到家才是最快也是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晚上7:4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那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8.4公里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另外要麻烦您留意的地方是国一南下的231.3公里到234.3西螺跟湖尾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施工时间呢是到10月16号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

国道三号南下方向145公里通宵路段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那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曾沛慈的《黑框眼镜》。

晚上7:53，听到的歌曲是曾沛慈的《黑框眼镜》。在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8.4公里，过了市政内侧的2辆自小客车，现在已经排除喽。那跟您补充一下，国道3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南下192.5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呢，有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等会晚上9点钟开始。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的138到135。通宵西湖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晚上8点进行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在国三北上的另外一个路段，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的2个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哦，等会8点就开始了。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145公里通宵路段散落物，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

晚上7:58，听到的是魔力红这首歌曲哦，《What Lovers Do》。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它在讲的概念呢，其实是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好的，晚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31.3公里到234.3西罗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会施工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钟。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施工，那国一的南下方向这个台中路段也是哦。等会晚上10点钟进行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呢，路面跑步的工程，待会9点开始。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在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崇德路往丰原崇德19路前中外侧有施工进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目前在东大路国际街车流量有点大，麻烦您要小心。

0: 有任何其他路况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待会8点准时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 to 8。

0: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1: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2: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3: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0: 提醒你现在时间
1: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3，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

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大致上时速都是保持正常的，要麻烦您留意国三南下的145公里散落物在通宵这个路段哦。国三南下145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

晚上8:08听到的歌曲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时速都是保持良好顺畅，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晚上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北上269.8到267.1公里，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西湖路段内侧三个车道的施工也已经开始喽，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南下192.5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等会9点开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台中市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的《心有千千结》。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心有千千结》。那在台七十八线的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1.2 公里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景广哦。那刚刚这一首歌曲《心有千千结》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它的歌名呢也是有个叠字，庭院深深。

晚上的8:18听到的是费玉清的《庭院深深》。好的，那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78线的东向，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 1.2 公里内侧车道发现了掉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国一南下方向的172公里大雅系统有发现小动物误闯哦，一样要请您小心避开了。在晚上施工的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到234.3西罗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进行到10月16号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那目前呢，进行当中的施工路段是国道3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西湖路段，内侧三个车道的路面刨铺施工。另外还有一样是在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哦，是国道3号北上269.8到267.1古坑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国道1号南下154.9到157.6三义泰安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哦。台七十八线东向的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再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饭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晚上8:20应该还有人在吃晚餐吗？如果这个时候吃晚餐，其实好像也不会太晚。好的，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则小资讯呢，就是要跟你说，吃饭到底是一个人吃比较好，还是跟另外一半、家人或是好朋友吃，哪一边比较好呢？近期呢，有一篇这个研究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现说，跟亲密伴侣一起吃饭，餐后的血糖整体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小，回到原本水准的速度也比较快耶。这项研究呢，他找来了108名健康的成人，也就是54对正在交往至少有9个月的伴侣。那研究人员呢，就让这些参与者吃下相同的白面包，分别比较独自用餐，然后呢，伴侣在场时的这样的血糖变化。那结果就发现说呢，有伴侣的陪伴，让餐后整体血糖反应平均低了大概是14.55%哎。不过呢，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哦，这个百分比代表的是餐后2小时整体血糖反应的差异，不是说血糖数字直接下降哦，所以更不能因此认为说只要有人陪着吃饭就可以治疗糖尿病哦，没有这种事情哦。不过研究人员是认为说，这可能是反映出了人际关系跟社交环境会影响到人体短时间的生理调节。不过这些目前研究对象是健康的成人啦，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是否有相同的效果，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证实。那如果呢，你是容易血糖不稳定的人哦，要怎么样让餐后的血糖是更加的稳定？平常是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或者是蛋白质，然后再吃白饭或是面条等等淀粉类的食物。第二呢，吃饭要慢慢吃，慢慢塞哈，不要狼吞虎咽，放慢速度，然后呢细嚼慢咽，然后适当的控制每一餐的分量。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吃饱之后不要马上坐着不动哦。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稍微散步一下，10到15分钟。哎，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想要出去散步，就在家里面做做家事啊，哦，做那种站着的啦，不是叫你要跪在地板上擦地板，这样也太辛苦了。稍微站着啊，然后扫个地啊等等，这种就是呢，吃饱饭不要马上坐着不动，简单的10到15分钟就可以帮助改善餐后的血糖反应了。那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哦，就是说呢，跟亲近的人一起吃饭当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呢你平常就习惯一个人吃饭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研究没有说一个人吃饭就会让血糖变差，这样子呢心情也会太不好了。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呢，还是回归到每天的饮食管理，还有这个习惯或是规律的活动，持续做好健康上面的小管理哦。半瓶大的厨房，所以大家要记得以后吃饭的时候先吃菜，然后慢慢吃，饭后记得走一走，可以慢慢的协助血糖稳定，来透过一些小小的改变帮自己健康加分哦。晚上的8:24，我们来听亲爱的饭后想来点什么呢。

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朱雨清的《亲爱的，饭后想来点什么》。这首歌根本就是一句英文的那个俗谚，就是 coffee, tea or me。 不觉得这首歌有一种这种坏坏的感觉吗？非常的可爱啦。好啦，在台七十八线东向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大雅系统有发现动物误闯哦，再请您小心避开。继续来听到蔡淳佳跟欧德阳的小夫妻，体会一下这种有伴侣吃饭的幸福感觉。待会8点半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

0: 及段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沈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1: 原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0: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新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彰基儿童医院办理神经多样性儿童绘画创作，邀请门诊孩童透过画笔自由表达，并且首度加入画作面谈机制，让父母借机了解孩子的情绪与内心感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张通明医师表示，妥瑞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神经多样性儿童往往拥有丰富而且敏锐的情绪感受，但受到年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有些孩子面对压力或焦虑的时候不一定能清楚透过言语表达。
4: 我想儿童的绘画除了是一个美术的一个媒介以外，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的一个方式，包含也是一种捷径。从他的布局、画笔的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安排，都透露了家庭关系、情绪表达以及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3: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面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日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集结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近百项商品优惠及买一送一活动，邀请民众共度甜蜜秋日时光。记者陈韵涵报道。
0: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5: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集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0: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7: 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8: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7: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8: 啊，你阁有发现哦
7: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检讨的呢。
8: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7: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8: 哦，这阮某想知啦。
9: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晚上8:37，欢迎在8点过后啊，这个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温凡。好的，那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78线东向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在 1.2 公里内侧车道有发现掉落物的情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72公里大雅系统呢，原本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台中市在清水区东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42听到的是阿爸合唱团的 Gimme Gimme Gimme， 非常可爱又经典的一首歌曲哦。台七十八线的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我们刚8:30前呢是在聊关于吃饭的时候跟伴侣一起吃嘛，哇实在太甜蜜了，我很怕大家糖晕啊，所以8:30过后呢来放一些比较开心轻松的音乐。好啦，如果你晚上行车呢如果有点睡不饱的话，先下车去那个休息站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可以停靠的地方休息一下再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听到的是 BGS 的 Staying Alive。

晚上8:47听到的是 BGS 合唱团的 Staying Alive。 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16.3公里，在园林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的情况。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呢，231到232公里西罗路段，不确定为什么这个车速呢突然不到20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台七十八线东向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1.2公里的内侧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掉路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了。

好，晚上8:49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要来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呢，你有没有觉得肩膀呢 ，incoco， 好像什么东西坐在上面一样哦？那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手麻、脚麻，然后手脚无力、没有感觉这样子的情况呢？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哦，要来先说说这个前提，为什么会看这个文章呢？我已经持续一个礼拜，这个后枕那个头部连接颈部的那个肌肉已经痛了一周了耶，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超级痛，我就开始怀疑，难道是我脊椎附近发生了什么问题吗？然后就看看哦，发现啊，原来不是这个问题。不过呢，关于脊椎的这个文章倒是很适合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呢，你经常脖子酸痛，然后疼痛还一路延伸到肩膀、手臂，甚至手掌，然后手指也出现麻木的情况，还有刺痛哦，还有呢，感觉握力好像变差，拿东西就容易掉，那这些情况呢，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像是呢，手部呢变得比较笨拙，像扣扣子或者是拿筷子比较简单的动作都会变得有点困难，还有拿东西不稳啊，经常掉啊，这个双手双脚麻、无力感这种。这些症状呢，可能跟脊椎的压迫有关哦。那如果是出现手脚无力或是走路不稳的情况，尽早就医来评估，避免这个神经的功能持续的受到损伤哦。那脊椎这个疼痛，或者是颈椎有疼痛，就一定是长骨刺，然后长骨刺一定要开刀吗？不一定。

因为医师呢会根据你的症状，然后还有神经学相关的检查跟影像结果，去决定你是否需要用到药物或是复健，还有生活上面的调整，才会告诉你是否需要手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平常也要记得，平常这个时候就要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滑手机，然后工作的时候也要适度休息，变换姿势，然后维持规律的运动。如果呢你已经出现了手麻脚麻无力的情况，就不要去自行的拉紧，或者是随意的接受强力的整脊的这样子的活动了。我还记得呢，小这个大学的时候哦，曾经有人跌倒了，是同学跌倒，然后跌得蛮重的哟，然后听说第二天起来是全身酸痛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有其他的同学建议他去日常的中医诊所来推拿一下，他说哇，你那推一推哦，身体就会很好哦，然后你那个疼痛酸痛感也不会这么一直持续下去，然后他就去推了，推完之后呢感觉更糟了，好像全身都断掉一样。我觉得呢，如果你真的不确定身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去请教一下医生。如果自己去评估，如果真的推拿推一推，然后推到了不对的地方，哇，这个可能疼痛呢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偿失。所以呢，分享完这篇文章呢，也是吸收完相关的资讯，我了解到我竟然不是颈椎相关的问题，搞不好只是滑手机滑太久之类的，或者是睡眠的姿势不够好，落枕啦。原来是落枕，我还以为我是什么脖子 出现了什么大问题嘛，或者是有骨刺，怎么会持续一周还在痛。而且呢接下来这个天气哦，温差这么大，日夜温差很大，晚上都不用吹电风扇，很凉啊。那很冷很冷的天气，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冷嘛。那冷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想要窝在暖暖的地方，就我认为是比较不容易发现你这个疼痛的地方可能是来自于哪里，然后呢，你就会放着这样的疼痛。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手麻或者脚麻的情况，然后你放着不管，你以为只是动一动就好啦，或者是给人家推一推就好啦，哎，这样子是不对的哦。就是不要延误就医啊，这样子的概念。好啦，这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晚上的8:54，持续来带你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其实时速都是维持正常哦。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16.3园林路段发现了故障车，那国一的南下方向231公里的西罗路段，这里的时速不太正常哦，那时速是不到20的。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这个路段的相关的情况，可以回报给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哦，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故哦，那时速怎么会不到20呢？好，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林忆莲的《要不要》。

0: 听到的歌曲是林忆莲的《要不要》，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要小心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新。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购物资料说的对，也别急着信，先挂电话，再找平台查证，守住荷包最安心。解除分歧，取消扣款，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千万别照办。验证码不要给，先停下来查一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好了，那在晚上的8:59，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我是温凡。
2: 会想到我吗？晚上9点，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警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兰婷。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游龙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的南下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追踪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 Guillain-Barré 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

0: 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哈。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邻右舍互惠互信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互惠又互信，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情况的听众粉丝特别好，若这乃是霹雳布袋戏的素环境，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互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的9:10，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目前在台78线东向台西交流道路段1.2公里的内侧车道掉落物，

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另外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一样麻烦您小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216.3 公里园林路段有发现故障车，一样麻烦您持续的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则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000。一二三，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巫启贤的《三月里的小雨》。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但是整体的 雨量都是非常少的。雨量比较少，风也比较微弱，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不是冷却。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那白天太阳出来过后，气温上升的也会比较明显。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方是32到33度左右。所以这个烈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西半部，所以有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早晚外出还是要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在这个天气虽然蛮稳定的，但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一些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成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9:17，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232到234公里。刚刚呢，在这个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个路段哦，内线车道，应该说这一段路的时速呢是不到20的。我就在想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目前呢，中交控交控中心跟我们说呢，这一段路是深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持续的拥塞哦，在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个路段内侧的两线有进行深缩缝的紧急抢修施。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来改道哦。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另外，在台78线的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目前是还没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永邦》。威尼斯的泪。

晚上9:13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呢，内侧的两线哦，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预计是到这个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那再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的改道，因为这个路段时速是不到20的。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陈小娟，哇，跟我一样是同乡哦，来自苗栗，这首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晚上的9:27，听到的是陈小娟这首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的内侧两线，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所以呢，因为施工关系哦，非常的拥塞，时速不到20，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喽。另外呢，在路网图的这个。路网图上呢，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3: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接。

0: 协互亏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1: 立委关切清洁针具与美沙东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施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施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置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二一起
4: 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5: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4: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6: 青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7: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6: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

0: 由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景关心您。
1: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来看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这个路段，过了西螺服务区到湖尾的湖尾之前哦，这个路段时速都是不到20的。原因是呢，目前这个路段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在内侧的两线车道。台七十八线的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现在呢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湖尾路段呢，这个内线的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的路段，还有这个南下方向的台中路段，等会10点在内线的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作业。另外，在国一南下的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线的三个车道路面跑铺施工，9点就开始喽，进行到明早6点。国营的北上217公里到214公里的北斗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施工作业，进行到明早6点。中部地区在路网图上情况呢，各个路段时速都是维持正常。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更新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再请您告诉景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芝麻与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3，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一个离婚专门律师的真实建议。这个关系良好的伴侣们呢，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有些人以为只要相爱就可以到白头偕老，但是呢，这个专门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他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婚姻，从甜蜜走向破裂，也从这些案例当中观察出所谓幸福伴侣常见的六种特质。第一，就是一定要诚实嘛，感情里面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信任，答应对方的事情一定要尽力的做到，那有问题的时候呢，愿意去互相沟通，不要隐瞒对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段关系呢，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再深的感情也可能会被慢慢的消磨掉。第二呢，彼此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好的婚姻不是一个人一直付出，另外一个人就理所当然的接受，双方都要互相的愿意倾听、体谅跟承担。那更重要的事情是，爱一个人不代表你就可以控制对方，甚至伤害对方哦。第三，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感受到的是快乐。有一些幸福的伴侣，他不一定每天都是很浪漫的，也不一定没有争吵，但是呢，即使生活平平淡淡，两个人还是愿意一起分享生活，然后陪伴彼此。如果呢，相处只剩下压力跟委屈，那还在一起做什么呢？甚至每一次见面就觉得很疲惫了，就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这段关系咯。第四，就是拥有自信，也肯定自己的价值。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呢，比较不容易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寄托在伴侣的身上，也可以更成熟的面对冲突。两个人不需要互相贬低来证明谁比较重要，而是要互相欣赏，互相支持。第五，保持独立自主。结婚或者是交往，不代表就一定是失去了自己。健康的关系，完完全全两个人是可以一起生活，但是同时也保有自己的兴趣、目标，还有朋友圈。你可以依靠另一半，但是不必完全的依赖对方。彼此有空间，反而更有机会一起成长。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具备基本的财务管理能力。谈感情不能只谈浪漫，也要面对面包的问题呀，就是柴米油盐的问题。你的收入怎么分配呢？出去约会的这些花费怎么分配呢？

呢？家庭的开支怎么负担，债务怎么处理等等，都需要坦诚相见的来讨论。幸福不一定要很有钱，但是双方都要有责任感，也要对于你的未来是有共同规划的。所以呢，好的婚姻从来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愿意跟你一起诚实相待，互相尊重，共同承担的这样的对象。而且呢，婚姻的幸福不是只有靠一方努力啊，不只是婚姻，交往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能只是因为想要维持关系就一再的去忍受伤害，这样就不太健康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不只陪你走过热恋，还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持续的理解你，尊重你，然后把每一天过好这样子的伴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谈感情当中你也要持续的保有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啦，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你一定听过，它就是 Close to You， 来自木匠兄妹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严艺格的版本。

晚上9:51听到的是严艺格这首歌 Close to You。 你知道要怎么看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是好不好吗？这个离婚律师呢，他也有说哦，如果呢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可以走下半辈子，你就看你们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了。如果呢一起吃饭，诶，感觉都不错，那很有可能这个人有办法跟你陪伴你这个下半辈子哦。而且吃饭到底要看哪几点呢？温凡也帮大家整理好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各划各的，哇，这个陪伴感就很低哦，就可能不是一个跟你会走到最后的人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一上桌的时候就会问对方想要吃什么的，这样子的对象他是很在意你的感受的，所以这个就很加分。再来呢，会帮对方夹菜，这个是属于比较照顾型的伴侣，这个也很加分，这个也很不错哦。那再来就是记得你到底吃不吃香菜，而不是记错，有没有记到前任哦？记得前任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吃香菜，结果就记错在你身上，这个就表示说是否把你放在心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会分享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代表生活是有所交集的，他想要跟你有所交流，有互动，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他非常的放松，跟你在一起是没有压力的。再来呢，就是每一次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一口呢，都留给你，哇，这个也很棒哦，是一个默默宠你的一个类型。最后呢，就是每一次看到好吃的东西都想要带你一起吃，或者是跟你约好下一次要跟你一起分享，这个就是已经把你规划到他的行程里面，你已经是他的生活习惯了，这个也是可以看出到底两个人的感情好不好。好啦，期待大家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伴侣哦，一起好好的吃饭，一起好好的变成胖胖的人，这样子幸福肥呀。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156公里的南下路段，在这个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时速保持在40-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这个198-197公里的地方，时速是保持在20-30公里，非常的缓慢哦，再请大家要留意，可能是因为这个路段有施工的关系，在外侧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南下南下232-234公里的这个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哦，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紧急抢修的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流非常的拥塞，时速是20左右，一样请大家小心。台七八线的东向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终于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咯。来听到的是陈淑桦《梦醒时分》。

晚上9:58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好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230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线两侧，这个内侧两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非常的拥塞哦。目前这个路段啊，时速是20到30公里。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咯，感谢大家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叫孙呢。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跟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比较慢哦。

刚才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就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9:24，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博山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的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肉成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

0: 庭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世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4: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3: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5: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6: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上柜公司景云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姓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陈姓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锦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姓副董事长和陈姓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7: 本署假。”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姓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5: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

0: 在桃园市报道。
1: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3: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2: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4: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哦，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听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九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

中响晚上十一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

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湖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1: 哦妈
2: 啊，
1: 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耶，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我是上岸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到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了。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个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呢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呀，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不好？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集。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就有自撞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两线施工。

就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今晚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在你一个乌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九点十分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

钢铁小哥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首歌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待会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情况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
5: 哎，好酷啊！
3: 坐稳喽。
6: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8: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9: 我们是
10: 告五人，
9: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只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啊，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

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是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到26度啊，不过听起来可能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捷奇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克拉啊。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9。

101.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架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 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啊，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2.5 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啊，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跑步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啊，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啊，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哈、啊。连北部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啊，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呢、啊，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哦，啊，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的一个现况调查发现啊，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呐、啊、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啊，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啊，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哦、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没关系，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公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如果是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哎，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啊。小鱼干最多了啊，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

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啊。一杯250毫升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哎呀，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啊，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啊，现在哈 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个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有这个学生哈，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保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保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 Patchwork。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

0: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2: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2: 吹坐车没有戏，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2: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2: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4: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6: 欢迎全世界叫我多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景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吗？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的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咯就爱看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哈，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啊，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好啦，夜间开车要小心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 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宜勋，我 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了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

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奕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三十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减少了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18.1%，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5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3.1%，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9.8%。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54.3%。哎呦，很不错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十月，事实上就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一到三月是第一季嘛四到六月第二季，所以呢十一、十二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通逛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哈，在这个第四季，哎，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主动缴回，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哎，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别塞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哟。

0: 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两年内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缴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哈，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1: 你把愿望埋在教室右边书来的第3棵树下

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好，本列车的初尾出发，沿途停靠金门县，最尾尾到天龙县。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啊，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啊，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呢、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事实上哈，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哇，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哦。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哦，南下的 44.8 到 46.8 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齐豫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桦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平面车道也是一样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但这里会有。

交管啊，哈，这个引导你，哎，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哈，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啊，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三点之前，他是立孙王立和孙盛熙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再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4: 嗯，好。
3: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知道啦。
4: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0: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自曾新梅，天公听公郎，时间是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哈，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游客李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个、妈妈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如果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再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哦哈，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应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呐，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哈、哦，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18.4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啊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啊，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啊，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啊、大概是23到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哎，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这个太阳的加热啊、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到34度啊，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哈啊，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哈、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啊，因此高温会下降哈、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哈、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比较强劲的

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慧，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啊，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 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显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1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 1.5-2.5 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16.6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刨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啊，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歌曲了哈啊，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57，3:56啊！你看，哎，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哦，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避稿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 2.0， 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1: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哦，董事长乐团李亚莎来颁布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来4:30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

尤其国一来预备起，好，国一呢是供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富去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那一侧有工程。

0: 通宵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哈，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击那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那把揪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欧阿姨的欧姨啊。

0: 真的，这个谐音梗哈很传神，叫做阿姨的乌衣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哈，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 好，诶， Emily 是谁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事情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

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哈，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这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哈，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都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他了。但新娘很大度哈，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哈，她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她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哈，她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哈。然后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展那可精彩了。

I'm sorry， 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把就会金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了。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到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车技赛级啊。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1。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哈。

哦，这是红牛的歌声，爱情爱荡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爱荡秋。喂，基地，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啊、哦，本来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啦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3。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阵雷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哟，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把酒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多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艺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讲到艺载京城，就跟在台南跟赤崁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但是时至今日那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而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5:24哦。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钢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 Sayonara Rumba， 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喽。

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然后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请要把酒在背后，今晚不能度过哦。现在国三有 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湖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烟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

号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好情的歌，可以不遗不遗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哦。啊，无你试看麦，你讲话肥肥，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保重。5:37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高电高头嘛，汪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你是真

哦，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他的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拢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板呢。

0: 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 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那么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哦，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啦。

好，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Cafe 咖啡》，然后这是 Big 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哦。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 ，Mega 打雷公，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3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顶文化园区哦，浙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哈，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可以当来道节老人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6.7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0几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哦，汪苏泷《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哈，蒙力有勾嘴不？哈，可爱不？哈，好，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哈，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舅妈背好给我拜托。6:09哈，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夫去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号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夫区到虎尾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真的是没法度。那高雄前进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7贤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周六点十五分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湖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哟，拜托哎。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

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0%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哈，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哈，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哦，来自李元智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还有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 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营目前南下，在过西罗夫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哈。哎呦，台北到圆山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3: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

0: 秒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哈。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好，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好，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好，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故会故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顾肺又顾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你请人代班哟，不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那一顿差高笑差这么多，没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谁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呐、啊、哈，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呐、啊。好，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

0: 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路以成功一路治理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哦，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然后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新马来西亚6:44喽。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哦，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让拎起哦。

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他种田，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

哎，现在时间6:50哦。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肩能加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好，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哦、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都觉得哦，好苦哦，好辛苦啊、哦！”但布西比说，他其实他认为哈、哦，旅途里面。

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城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想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哈，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

因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南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解，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贤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随着人口持续成长，桃园正式迈入一环三新21线的捷运路网新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捷运绿线预计今年底优先通车北段七站，并朝119年主线通车目标迈进。绿线延伸中立、中线及三鹰延伸到八德都已经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同时青线绿岩大溪、橘线跟新桃林线的可行性研究持续在推展，争取115年提送中央审查。桃园的八条捷运路网现在是八线齐方，交通更完善，让市民朋友通车可以更便捷，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工地减速慢行。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3: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个天气逐渐变凉变冷了，大家开始吃火锅了吗？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火锅，对不对？因为这个火锅店的冷气开得很强，就算是大热天夏天的一样呢，可以吃的个很痛快的火锅。好，为什么今天会聊火锅的话题呢？因为呢，这个早上我在准备上节目之前呢，我都会先来准备一下，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跟大家谈什么。我说过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就报气象然后就开始了，但是我想说啊，这样子每天都千篇一律，所以呢，我就要求自己尽量呢每天想一个话题来做开场，来做开场，让大家呢每天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开始的感觉，然后呢开场完之后才进入今天的天气。好，那刚刚讲到火锅，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在问说，那个有时候我们点那火锅点肉盘，对不对，不管是猪肉牛肉鸡肉啊，羊肉等等的，他说那个肉盘下面垫的那个青菜到底可不可以吃啊？我觉得网友有很多的提问都很棒，都问出了我们心中的那个疑惑。对，这个火锅底下的肉盘的那个菜，到底是可以吃还是不能吃的呢？这样子，那看起来是可以吃的啦，只是说你会不会去吃它，对不对？好，那在网络上就掀起了讨论咯，底下就很多人回复啦，那我看呢，看了一下，这个整理呢，就是说最多人回复的是说是可以吃的，那个菜就是它并不是假的嘛，对不对？以前比较早期，有时候我们去吃那个喜酒，有没有，旁边那个装饰的菜是假的，是塑胶啊，有没有塑胶？好，这个那火锅那个肉盘底下的菜都是新鲜的，是真的菜嘛？那样子，对。但是呢，就很多人说但呢担心说那个菜他没有洗，担心火锅店并没有洗那个肉盘底下那个菜，还有人担心说他会回收再利用，所以呢就觉得说不要吃它比较好，那样子。那就有自称，是这个连锁这个火锅店涮涮锅店的这个店员说，那是可以吃的啦，而且我们

都有喜啦。好哦，要不要相信就看你了哈，这样子。但我们来看看他的说法，他是说可以吃，只是说我们一般都会用一些比较外围的菜，就是像譬如说有一些那种白菜啊、高丽菜啊，比较外围的菜，有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去掉，因为比较老嘛，哈，比较不好吃。可是外围的菜往往也是最大片的，最大片的，所以拿来摆盘刚刚好，哈，拿来摆盘的话，因为有时候太小片的话不是很好看呐，哈，就碎碎的好多片，对不对？那种比较完整一大片的，哈，多半都是比较外围的菜，但比较外围的菜也就比较老嘛，哈，所以就看大家咯。好哦，恩兰自己是比较不会主动去吃它啦，我自己的习惯，对，现在除非就是整个全部都吃光光之后，我的肉盘也吃完，菜盘也吃完，全部都吃光了，然后实在还觉得很饿。才有可能考虑去动到那个青菜，但一般我是不太会吃啦。好，那你呢？你的吃火锅习惯是什么呢？或者你有没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偏好？像这个调酱料就可以看出来个人的偏好了，对不对？大家每个人就吃那个火锅自己装自己的酱，对不对？自己调自己的酱。那我之前呢真的蛮喜欢吃那个用生鸡蛋啊，然后再去跟酱调在一起，觉得好好吃哦。这样子。然后我之前呢有遇到那个大陆的朋友啊，对岸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生鸡蛋去调酱料的一个吃火锅的一个调酱料的方式，这样子我推荐给他们，他们还半信半疑想，哈，吃生鸡蛋哦有点可怕耶，后来他们吃了一口就觉得哦好好吃哦，是不是？好哦，好，那是不是要来吃火锅了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曾玉佳的《明天来吃火锅》。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2: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比较大，那只有东半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呢，先预报一下，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再凉一点点。还有呢，明天的雨区哦，就会稍微扩大，但是呢，都是这种局部短暂阵雨。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今天发布了长浪及时讯息，在今天的东南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是已经在台东的成功观测到 1.5 公尺的浪高，所以呢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再来关系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在北台湾低温20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 10%。 中部地区今天低温18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都是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也是 10%。 在东半部来讲的话，今天低温19度，高温30度，东半部今天降雨几率都在 1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都是0%。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所以呢，东北风就可能会携带境外的污染物移入。那今天中南部呢，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一样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我一看到这个空气

品质的地图哟，我天哪、啊！好哦，都没有绿色哦，就是今天没有这个良好的空气品质，没有、哦、今天最好的空气品质也就只有普通了，普通了、哦、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空气品质哦。今天呢，这个最好的空气品质普通呢，出现在北部地区，就是北北基桃，还有花东，还有华东，其他全部哦，今天呢，从这个竹苗以南、一直到屏东，还有宜兰，还有及外岛哦。澎湖、金门、马祖全部都是橘色提醒，因为好几天没下雨了，对不对？好、哦、好天气的代价就是空气品质会比较糟，因为有时候下雨其实可以把那个空气中的悬浮微粒给刷下来、冲下来。那因为好几天没下雨了，所以呢，今天哦，你看从新竹以南这个竹苗以南呢，一直到屏东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呢，连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还有外岛三个外岛。澎湖、金门、马祖全部都是橘色提醒，橘色提醒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携带口罩。其实恩兰的这个鼻子也可以算是号称气象站，这个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狂打喷嚏哦，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了。那我就会把那个窗子关起来，或是开小一点，开小一点哦。好哦，给大家做参考哈，这个空气品质比较差一点咯。好，我们来看看呢有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哈。好，目前呢，这个稍早亚玲有播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79到82公里之间，湖口前的路肩本来有这个三角锥散落，那现在呢都已经这个清除完毕了，清除完毕了。好，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各高速公路目前是没有通报进来北部路段有什么事故啊，或抛锚车等等的，或掉落物。好，那我们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呢车多的路段。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之间，时速介于20到50左右。那再来呢就一路顺畅了一直到苗栗。好，苗栗以南呢，大家就可以听我们的台中分台。好，所以呢，这个是中山高南下的北部路段，高架段南下的部分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不过汇过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平镇系统开始车速放慢，先放慢到40-50，过了中壢交流道之后放慢到只有20-30的车速，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中壢转接道，过了中壢转接道1之后车速呢就可以恢复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桃园开始，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这段呢也是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也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才可以恢复到60-70的车速。再来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五股转接道继续北上到这个三重这一段，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从三重到台北北上这一段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中壢内壢桃园就下交流道的话，不妨来利用五羊高架北上段。但是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这一段呢，时速是介于40到60左右。再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新店，这边呢大概都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介于40到60左右，其中木栅休息站现在也大概70%满的一个状况。
还有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也是差不多呢，介于40到6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八德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还有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差不多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是黄品源跟梁咏琪合唱的《珍惜我的爱》。在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这是黄品源跟梁咏琪合唱的《珍惜我的爱》。好，来补充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哈，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中立，好，这个中立入口这个地方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在中山高北上呢中立交流道入口这个地方。在市区呢，现在看到哈，在新竹市的这个民族路往自由路的方向，现在沿线车多，车阵的尾端在民主路这个地方啊，现在比较塞车一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三金三银七铜30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三面金牌、三面银牌、七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5: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

卢比路讯问后，任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

0: 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尚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2: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1: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新闻期间呢，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中立入口这个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那中山高呢，现在塞车的路段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比稍早呢又再放慢一些了。再来呢是高架段呢南下的杨梅端啊、这个就是五羊高架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呢，到这个杨梅休息站之间车速也大概只有20-30，不过呢会过在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再来高架段呢北上的部分、我们先讲一下高架段的北上，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到了要接细

雾高架五股转街道开始，从五股转街道到三重这边环北哦，这边呢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平面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之间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呢不到四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这个高工局之后啊，短暂的从高工局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车速比较顺畅一点，但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车速又放慢。中山高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北上，到三重这一段，这一段呢也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而且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车速再度放慢到只有二三十。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那在安坑到中和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莺歌系统，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呢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稍早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八德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流现在是已经疏解了。再来，省道台六十六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现在车多回堵当中。这一段呢，现在时速看起来只有二十三十左右。还有省道台六十八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

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说呢，这个尾端杨梅端这里哦，居然有行人走在路间哦，有行人走在路间，大约在南下71公里的地方，五羊高架的路间哦，有行人在走。好，我们赶快来通报。那再来市区的部分呢，提醒一下，现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二段到宝清路口这边，也就是大兴西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蛮多的，建议你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还有也是桃园区春日路建行路往国门路桥这个往北的方向，也是车阵很多，车阵排的比较长，这里呢可以改走中正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陈诗安的《破风》。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提醒市区的路况，现在在新竹市，新竹市的中央路往市区的方向，往民主路这边呢，现在从自由路到民主路之间，车子很多，有塞车的情形。另外呢，也是新竹市，新竹市的自由路双向，在于这个中央路的交叉路口，也有排队的车阵。另外是桃园市的桃园区，在大兴西路二段。

宝庆路这边，也就是大兴西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哦，与宝庆路口这里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建议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还有桃园区的春日路、建行路这边往国门路桥的方向，也是往北的方向，这边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建议可以改走中正路。国道上面呢，特别要提醒的地方是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南下71公里的地方，这已经是五羊高架尾端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路间有行人在走哦，比较危险，那小心他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昨天呢，台湾的星巴克、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制度、就是客制化的收费制度。也就是呢，如果你在星巴克、点这个咖啡啊饮品的话，如果要调整那个冰块啊、或者是这个、要求去冰啊等等的话、或者是补充一些其他的这个奶类制品、这个加多加一点这个鲜奶啊或者是奶油的话、那会被加收15块钱，加收15块钱。那这个新制上路，从昨天开始啊，在这个网络上呢，也是引发了讨论。那事实上呢，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哈，这个是今年4月呢换成是高秀玲。高秀玲她就是这个曾经呢统一集团的这个总裁高清苑的独生女。

现在担任星巴克董事长的高秀玲呢，今年69岁。刚讲到她是这个统一集团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那是这个董事长呢罗志先的这个妻子啊，就是统一集团现在的董事长是罗志先哈、啊。好，就是高清苑呢是传给他的这个女婿啊。那这个女儿呢，刚讲这个高秀玲呢，现在是担任星巴克的董事长。那根据富比士最新的这个富豪榜啊排名的话呢，他的身价呢现在是15亿美元，大约折合成台币是479亿元，算是台湾第二大的女富豪。

高秀玲之前呢比较少出现在镁光灯前面哈，就比较少这个公开露面。那他毕业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商学系，那他这个父亲高清苑就是同一集团的创办人，在2004年这个手术之后哦，就开始规划接班，他就陆陆续续的把同一企业的股票转让给女儿啊，还有家族投资的一些家族的一些人员呢，来接班，启动了接班就对了哈。那这个高秀玲呢，她是在2010年呢开始接任，先是呢接这个高权的这个投资董事长哈，然后呢再一步步的进入了同一集团旗下的这些公司啊，然后呢慢慢从幕后走向了这个经营的第一线。

从2011年开始，高秀玲呢就陆续接掌康氏美、统一家家、统一药品以及百货通路等事业，打破了外界呢对于说传统企业哦比较少让女性呢去做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好，那刚刚讲到呢，富比士呢也有做这个富豪排行榜嘛，哈。好，那呢他现在哈这个身价呢。

大约是400多亿新台币啊，大约是400多亿的一个新台币。在全球来讲啊，在全世界来讲，排名呢是2712名。不过呢，在台湾来讲，她是第二富有的一个女性。

高秀林呢，他特别着重门市的一个设计还有消费体验、哦、那他主导呢要把康氏美转型成时尚的这样子一个轻时尚的药妆店、哦、那就导入了一些这种体验区啊、哦、或者甚至呢这种有驻店彩妆师的一些服务等等的、哦、想要呢来改造一下统一集团旗下的这个药妆店。那他对于星巴克的经营呢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已经接任了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嘛，从今年四月开始。那他对于说星巴克这样子频繁的寄出买一送一的优惠啊，他不太满意。哦哦小确幸要没了吗？好哦，好哦。他认为说呢，这个星巴克呢频繁的推出买一送一的优惠哈，会稀释品牌的价值。好哦，我们观察看看。好哦，好。来，这个新进来的路况哈，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5.1 公里，这是茄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说有两根的这个高压管掉落。再来呢，是这个新进来的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这个地方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一开始节目的开头呢，跟大家聊到火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灰歌》。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梯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伦局长刘庆芳。桃园第一条主办的捷伦绿线为大园啊溪口站甲桃园艺文特区七个车头已经全部进入通车并上尾一个阶段，为了让市民朋友享受捷伦带来的便利生活，市府团队用上高的效率成功把本来要六到八年的工程修短到三年八个月，优先通车的路段车头消防安全检查全部通过，无障碍设施我们继续的优化，因为人员的教育训练和后面的气温转也在准备中，我们以上管的标准一项一项来检验提高效率，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提前有法度享受便利安全的接吻服务。感谢市民朋友和咱行车的这些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